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以后都已经开启了哦。国道1号呢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哦，那么现车上的人是有下车在走动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1号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是有轮胎皮掉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也是国道1号呢北上在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三重前路间呢，有一辆机车误闯咯，那么是逆向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3号北上52.7公里到52.6公里之间呢，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南下在186公里到188.5公里之间，汉堡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会进行交安设施的维护工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4甲合欢山呢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到早上的1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云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高承载管制呢，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行驶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2: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3: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4: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2: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2: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3: 啊，要拍什么？
2: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3: 那拍完呢？
2: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0: 木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情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好早好早。来到周末的早上，你怎么好好运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时光呢？你要到哪里玩都是很好的选择，记得一定要听警广，因为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7。好，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哈，这个路段是在嘉义前的这一个路段，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目前呢，这个车辆是占用到中间跟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拖吊车呢，现在也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北上要来经过嘉义交流道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目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好的，节目一开始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丁玲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咯。丁玲早安。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8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2到24度。新北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朗，气温18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17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24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泉州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航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0: 没有依照。

0: 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2: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来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假日期间，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原线新营麻豆国八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炫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2: 谢谢，拜拜。
4: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2: 嗯，怎么了？
4: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5: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6: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人大白花，在每周六每周日早上8点到11点的时间，陪伴你最快乐的开心时光。我们说到排除讯息了，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的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也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咯，已经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几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是115年5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的8点18分。节目一开始带给您的名人金句，今天要来听谁说话呢？今天我们要来听陈金峰。陈金峰怎么说呢？来哦，一共是台语的哦。来，输赢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敢有尽全力。输赢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拼尽全力。今天的名人金句送给你，鼓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运用我们最快乐的周末时光。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论你今天开车出门、走路出门、骑车出门，我们都来掌握一下天气的变化是如何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整体的气候晴时多云，天气稳定，算是相当舒适的气候。今天白天在台南降雨几率是零，哇，你也当红心吗？温度呢23到30度，其实是有些闷热的，冷很冷，然后热呢又开始非常的热，所以今天白天整天来说呢，气温是舒适偏热。如果你是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水分的补充哦。在这种凉冷又接近热的气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好像来多晒点太阳哈，那不经意的状况下就会让你怎样过度曝晒，有可能水分补充不够均匀，那就容易中暑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今天在台南有高温特报，所以请您要来留意防晒跟水分的补充，特别留意哦。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今天的天气状况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温度24度到30度，哇哦，跟台南高温是差不多的耶。好，舒适度来说呢，对于高雄来说，稍稍的舒服一点哈，因为还没有到真正夏天那个高温冲击，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今天在高雄的气候舒适，但是偏热，所以您如果是在中午、下午要来出门的朋友，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来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在高雄一样有高温特报。所以如果你是在台南、在高雄来那个招总的朋友哈，来走动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防晒跟水分的补充，都是相当重要的。在风浪的部分呢，台南跟高雄都是属于小浪，都是属于小浪的阶段。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天气稳定，在整个降雨几率呢是零哦。不过啊，在屏东的温度，低温24，高温来到33度，温度舒适，但是闷热啊，闷热啊。
在屏东呢，风浪的部分呢也是属于小浪哦，气温来说舒适但是偏热的气候，高温呢又是比较高。

有一些在屏东走动的朋友要请你特别留意了，避免过度曝晒相当重要。屏东同样有高温特报，所以呢，请您在屏东、高雄、台南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防晒跟水分的补充都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来掌握的重点哦。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及时补充，高雄市的弥陀区新庄路一至二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来到了左营区，左营区的民族一路709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今天是个特别的假日，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妈妈最常说的十句话，831的歌曲，这是不是你妈妈常说的呢？今天是母亲节，祝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妈妈们，哇，不论您是应该是说妈妈她是有很多种角色而构成，意思就是如果您等同于妈妈角色的朋友，今天都是你的节日。祝你母亲节快乐，每天都快乐。

0: 下把你教化，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1: 没错，
0: 晚点再恋爱吧。
1: 没错，
0: 我知道你未来的你他妈比我更清楚。
2: 你未来的具体的空间在这么
0: 行动信息，
2: 但我建议最好先慢慢忘了。
0: 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将会从我嘴巴说出，而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2: 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照着，因为不知道的道理我要告诉她。
0: 我会遇到众人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赌神未来是你爸爸。
2: 我找不到，听你写的情书，写完的要送人，因为。

生的善能。

0: 猜猜看，刚刚歌曲里面有谁的声音呢？周杰伦、潘玮柏、张学友。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来到了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今天要了解哪里有施工，开车出门，知道哎怎么样来选择最顺畅的道路哦。首先我们先来掌握在高雄市区的施工路段哦。高雄市区的施工路段，先来看到高雄冈山的大寮路。高雄冈山的大寮路，从友情路到冈山高一停车场的这一段大寮路啊，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请您来注意改道，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钟。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古山区，古山区的中华一路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的这一段中华一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抢修工程，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请您特别留意。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凤山区的资器路，资器路这一段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的这一段资器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从五月十号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哦，会持续到五月十五号，每天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资器路的这个路段会有路面改善工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下礼拜哦，下礼拜在高雄的施工，好的，我们来看看在下礼拜在高雄市区的施工路段，有五月十一号开始的礼拜一号，五月十一号礼拜一到五月十二号礼拜二，每天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的八点钟，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的这一段仁雄路，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如果有下雨，那以上的施工都会有延期的状况哈。那所以没有下雨的话，都是会照常进行。所以明天上班日，如果要经过仁武区的仁雄路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在这一个五月十一号礼拜一到五月十五号礼拜五，每天晚上的八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晚上施工的部分请您特别留意旗津的过港隧道，是来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进行的是隧道的消防设备提升工程，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改为单孔双向行驶。紧接着来到了礼拜二哦，礼拜二的时间是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中华路，仁武区的中华路哈，双向施工封闭。那这一个仁武区的中华路是从仁德巷到凤仁路的这一段中华路，请您五月十二号，五月十二号白天的时间，八点到晚上八点，要来经过中华路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了。紧接着来到了礼拜三的时间，五月十三号，号志要来停电的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号志停电的路段，请您特别留意了。现在目前呢，接到通知是五月十三号早上的九点钟到九点二十，是在哪一个路段呢？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会来短暂停电，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留意。

另外在下午的3点，哎，也是5月13号哈，5月13号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号志灯停电的状况。我们先稍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所知晓。早上在9点到9点20是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路的交叉路口，下午的3点50到4点钟是在林雅区的新中一路跟林森二路的交叉路口。好的，要来经过礼拜三要来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当然在时间接近的时候呢，尽管都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为大家播放，为大家补充这一个停电的号志灯的路段。那当然施工路段也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您的行车动线。紧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下在屏东哦，屏东今天的施工路段在哪里。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屏东县的台十七线哦，台十七线北上 256.8 公里，这个路段就在屏东县的东港镇，东港镇的沿海路段，以立国小是来进行通学步道的工程哦。现场各有两个车道，那北上的机车道呢车辆仍然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呢因为这个施工啊，虽然例假日没有进行，不过施工的围篱跟设施是没有撤除的。如果您是今天要来经过这一个台十七线北上沿海路段的朋友，也就是在屏东县东港镇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施工的资讯跟交围措施仍然在现场，请您小心通过。另外来到了这一个，我们来看看齁，台22线往东的方向，21.5到22.5公里，就是落在屏东县里港镇的铁电路段，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的沿管工程，现场呢是部分的车道会来进行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都要来小心留意，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持续看到在台一线双向427到429公里，这个路段是落在屏东县嘉东乡的大丰路段，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哦。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施工啊，其实都算是长时间的施工哦。那也请您特别留意这个自来水管的沿管工程呢，现场的交围措施是没有撤除的，所以会占用到部分的车道，也请您特别留意。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北上的269.7到267.0的部分，这个路段呢是在屏东芳寮的永祥路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管线工程现场进行中，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会占用到部分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紧接着来到了屏东县的东港镇，台十七线双向260到260.9公里大潭路段，这个路段呢进行的是水沟的改善工程，右侧道路的边沟改善工程，还有箱涵的改善工程，所以呢这个路段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的朋友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最后呢来到了台一线双向425到426公里，也就是落在屏东县的新北乡新中路段，这个新中路段进行的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以上的施工路段呢都是白天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呢是来到了例假日后，例假日有些的工程是没有进行的，那当然现场的施工的交围措施也是同样留在现场，因为呢这个施工是长期的施工，所以呢要请经过以上刚刚讲到路段的朋友都请您要留意，经过工区都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怡婷早安。
1: 大宝花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大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诶，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
3: 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 Bobby 168系统很重要。嗯，
4: Bobby 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2: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 Bobby 168是交通部运研所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4: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
3: 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4: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

0: 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1: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组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我们来看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镇区佛道路跟佛东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弥陀区的中正路146-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啊。在紫观区的通安路209巷跟通安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前镇区哦，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民族一路709号前，弥陀区的新庄路112号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留意安全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啊。好，经过呢所有的巷弄街口都要请您留意放慢速度咯。时间来到早上8:49。

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歌？要来听什么样的外语歌呢？因为今天是特别的节日啦，所以呢，今天在歌曲的选择上面呢，我们一定就要来选择很适合在今天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要听的团体呢，是 R&B 的天团。Boys to Men 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这个呢是全球公认这个母歌颂母亲最伟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国歌等级的、哦、在1997年电影灵魂大餐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 A Song for Mama，哦，这首歌是来强调表达母亲无条件的爱跟感谢。母亲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对母亲那当然也是了。歌词当中形容母亲为生命中最佳的驱动力，无论孩子长到多大，在母亲面前永远是那个受保护被引导的孩子。其实真的耶，像我在就是长照机构里面常常看见90几岁的我们所照顾的长辈对着他的可能60、70岁的儿子女儿呢，来到了机构探望爸爸妈妈的时候，仍然会把他的手牵起来问他说，啊，你有吃饱不？即使他的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阿公阿嬷了，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爸爸妈妈了，在我们90几岁、100多岁的这个长辈的眼前，他依然是当初我手里的那个小宝贝。每次我看到这个画面，我都会觉得哇，真的是那种感情是很棒，

时间来到早上8:57，现在在国道上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很棒，请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呢，在这一个这么顺畅的时间，就是您最佳的出发时间呐。如果你这样来使用国道，今天有预计长程车途的朋友，现在出发是相当聪明的选择哦。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杀，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我们来补充一下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康乐街286号前，这个路段呢靠近海安路二段301巷口哦，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台南市的盐水区南门路193号前，这个路段靠近南门路201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也请您留意注意安全。补充一个路况，台南市安定区海寮里海寮152-1号前，这一个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靠近哪一个路段哦。这个路段巷弄间的交通事故哈，这个比较小的巷弄间，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左营区，左镇区台南市的左镇区南168线10公里的路段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永康区的中山南路365巷39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

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的早上6点钟到11点钟呢，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

0: 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要注意路边的周边的路况哦，以及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80公里湖口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也是发生自撞的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国道三号北上在52.7公里到52.6公里之间，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呢，刚刚路上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到早上9: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加入我们，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周六周日早上8点到11点，陪伴你最快乐的早晨时光。

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跟着花儿出去玩，今天去哪玩？我们先来看看路况比较重要哦。来哦，高雄市的前镇区佛道路跟佛东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弥陀区的中正路146-11号前又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紫观区的通安路209巷跟通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很棒的哦。现在出发是最聪明的时间，那当然车子比较少，车况车行速度也都是一路顺畅好走。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0: 黄飞刚我录节，
1: 今天去哪玩？
0: 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今天啊是个放假日，也是心情最好的日子，所以今天一定要安排去走走玩玩的啊。不论我待会介绍到的活动是不是你今天要去的活动，都可以把它参考在你的出游名单内啊。首先我们先到了台南，台南到底要去哪里玩呢？台南有一个活动，其实蛮适合带着长辈一起出去走走的哦。主要呢是因为它是可以搭车来进行旅行的，那就可以免去用这样子比较匆促的一个行程哦。您可以放松恣意的坐在这个双层巴士上面看看风景，然后呢在定点的时候呢就给他下车哦。那当然长辈上车就是来看风景，那下车一定就是要找厕所的，对不对？所以来拿自己的本扫好，赶快给他上一上，然后就去好好的走走，在这个景点给他玩透透，然后呢再搭车，他有着很多的行程哦。好的，这个叫做台南双层巴士城市寻宝开箱购，有着文化、海味、农村还有山城深度的体验，有一日游，有两日游，是很适合带着家中长辈或者是你们可以自己来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哦。在这个台南的你知道这个行程其实挺有趣的，因为你不会提前知道完整的行程，它叫做盲盒旅游，很棒哦。因为呢你就会觉得很有期待，下一站我要去哪里呢？所以呢这是相当有趣的行程，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来参与这个开箱旅游体验。很特别的是呢，这一个五顶式的双层巴士是这一次行程的交通载具。那一楼的空间呢，是有安排一个无障碍的空间。如果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不要害怕吼，有时候我们当身上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身心障碍的状况，可能对于旅游就会有所顾忌呀。这个旅游您可以放心的去了解，去洽询，那当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时间，然后好好的亲身参与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过程当中得到乐趣。紧接着就来到了台南的白河莲花季，哇，这个看山看海赏花是不是很适合长辈的行程呢？长辈就很喜欢那跨 CC 哈，然后看着这个视野非常广阔的感觉啊。如果呢你喜欢看山看海看花的朋友，很适合哦。现在正是赏莲花的季节，莲花陆续盛开，建议在中午以前来拍摄哦，以免你下午去的时候说莲花嘞因为呢莲花的盛开时间是在中午之前哦，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当正确的时间去赏莲花。

另外来到了盐水田寮，来欣赏什么呢？阿伯乐。哇，你给他想象一下整条阿伯乐的感觉，有没有觉得金黄金黄好美的感觉啊？可以来参考一下哦。还有凤凰花哦，然后六甲，台南的六甲莲花世界，同样也是赏莲花最棒的季节哦。欢迎大家在这个月的时间呢，好好把握这些赏花的季节期间，

水蜜桃呢？我觉得我一讲到这种水果，你有没有觉得嘴巴的这个唾液立马就刺激唾液，觉得哦，有一种很想吃这种水果的感觉哈，没错，这个就是直接的反射现象哈。听到这种汁多味美的水果，当然也是有季节限定的哦。四月到六月呢，正是最佳的赏果时节，所以把握时间，好好的去赏萤。那当然，吃水蜜桃就在哪里？那马下。时间来到早上9:19，我们持续为大家介绍活动哦。在盐城呢，有一个艺术季的活动，2026高雄盐城艺术季，请大家上网去搜寻。那当然，在盐城的巷弄街弄里面呢，你都可以发现好多的惊喜啊。最后我们来到了魏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一月到六月有一个活动叫做武营来跳舞。你是不是喜欢跳舞的人呢？你是不是喜欢活动？你是不是喜欢运动的人呢？其实呢，跳舞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运动量，随着这个音乐摆动起你的身体，你不知不觉，其实你一天的运动量就达到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可以好好的运动呢？当然跳舞是很棒的选择哦，就是你不用太多的不用太多的约束，不用太多的我觉得不用太多的记忆，也不用太多的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其实真的就是跳舞会跳到有一种反射动作，随着音乐任意的摆动。其实跳舞它应该就是很放松的一种运动，对不对？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老师跟着学，那当然更好啦。那如果没有老师跟着学，没有关系，我们随着音乐恣意的摆动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疗愈跟放松哦。舞萤来跳舞，希望你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资讯。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来咯，屏东就是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在东港镇跟大鹏湾周边，这个活动盛事呢正在举行中。喜欢呢黑尾鱼的朋友，那当然把握时节啦，这个当然也有季节限定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时间正是最佳时节，所以呢好好的上网搜寻咯，黑尾鱼季，黑尾鱼文化观光活动。喜欢黑尾鱼又喜欢音乐的朋友，那当然原住民流行音乐史巡展活动在哪里呢？在屏东烟叶厂文化基地1936文化基地展演中，非常适合深度文化探索的展览哦。原因如此流行，喜欢的朋友欢迎上网搜寻。以上是我们关于台南、高雄、屏东的活动推荐，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上网搜寻，带着你的妈妈，带着你的爸爸，带着你最爱的人去走走逛逛，记得放松，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用把行程排得太满，它就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主要就是我和你在一起，

好的，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不论在国一、国三、南下、北上，在我们所有东西向的快速道路，看起来车行速度都很不错哦。嗯，非常好，请大家继续维持。你现在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你很聪明哎，你选择最佳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哦，车辆比较少，车行速度呢也是顺顺的，所以。

你呢，大家一路平安。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我要烦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咯。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市区路况，高雄市的大寮区九合路45-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哦。时间接近9:30，我们待会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景明之间后再回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台东刑事警察大队组长廖志忠表示，近期许多受害者在社群软体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商品贴文，下单后对方声称因买家未完成实名认证，导致订单遭系统冻结，随后诈团会派假银行客服来电，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冻订单的心理，一步步指导其操作网络银行，民众在混乱中将账户内的多笔款项转出，往往在惊觉受骗时损失已造成。针对此类钓鱼连结诈骗，台东县警察局提醒民众应牢记不点击不填书先查证的原则。另外一名陈姓民众因急需资金支付父母医疗费用，进而落入网络诈骗圈套，当时受害者依对方指示加入自称代办张专员的 LINE 账号，并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提供个人以及其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随后对方先汇入50,000元到账户内，并要求再将该笔款项汇回，证明账户可正常运作，之后更进一步要求将金融卡及存折一并寄出，以利后续作业。男子以指示寄出相关物品之后，却迟迟未见贷款拨款，惊觉有异，遂赶紧前往派出所咨询。瑞元联合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为典型假贷款真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以美化金流为由，诱使民众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存折，实则用于不法金流操作。提醒民众，涉及交付账户及金融工具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
1: 所长当场协助联系其女儿到邮局办理金融卡及存折挂失，防止账户遭不法集团利用。而另外，因应打诈四法的修法上路，对于提供人头账户协助诈骗金流者的责任已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随意交付个人金融工具，以免触法。而为了有效预防诈骗犯罪危害，台东县警察局邀请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志工团队，以母语向新住民朋友宣导正确的防诈观念。来自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及大陆、湖南的职工，身穿家乡代表性的服装，以最熟悉的母语讲解防诈观念，希望透过职工们接地气的翻译与经验分享，将声音的宣传化为易懂的日常提醒，让新住民朋友感到心连心的温暖力量。根据刑案记录表数据，从114年1月到115年3月间，台东共发生16件新住民族群遭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达1294万多元，其中最常见的诈骗为网络购物以及假投资，而造成最高额损失的则是假交友投资诈骗。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特别提醒，
3: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诈骗集团假借我们新住民要汇钱回去，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汇率优于现有的汇率来诈骗我们的新入民的朋友，
1: 呼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友或地下汇兑的公司，寻信用良好的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款，以保障自身权益。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5: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

0: 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0: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0: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1: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0: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1: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3: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5: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4: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5: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4: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6: 好的，听完最好听的警民之间，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目前来补充一个即时路况，国道三号北上406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有两部的脚踏车骑士啊，目前骑上国道后误闯国道了，目前在路间行进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好，请特别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06公里零落交流道，两部脚踏车目前在国道上行进当中，请特别留意行车安全，人车安全请您小心留意。时间到早上9:38。

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三民区鼎新路236号前，三民区的正中路257号前，还有大寮区的九合路45-6号前，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0: 翁立友爱唱歌的人。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好的，我们说到排除讯息，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406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在这个路肩行进中的脚踏车骑士哈，已经离开国道了，已经平安离开国道，您可以放心使用这个路段。这个路况接获排除，刚刚在市区的交通路况也都顺利接获排除喽，您都可以放心使用这一些路段了哈。那当然请您来留意有任何的交通事故路段呢，也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9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时间来到早上9:46，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带大家由歌曲中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今天的暖心旋律呢，是来自听众的点播啊。来，这位呢是住在高雄大社区大吉路的秀珍阿嬷。秀珍阿嬷你好，听说你是我的大粉丝哈，多谢你哈，有喜欢我大白花啦，就是我啦。你说我很亲切跟可爱，其实这是属实啦，吼，我本人搁较亲切，搁较可爱哦。谢谢你，我也很爱你，感谢你套炸吼，就准时收听这个景广周末派，谢谢。好的，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林珊的《粉红超跑》。其实听这条歌应该代表吼，你也是妈祖的信徒吼，你也是妈祖的妈祖的信众吼。2026年白沙屯妈祖于4月12日深夜起驾，为期8天7夜的进香活动，象征妈祖守护跟赐福，每一步銮轿都会带来平安、健康、心想事成的祝福。希望听到这条歌曲的听众朋友好，都在妈祖的福泽下心安理得，福气满满。感谢住在高雄大社区大吉路的秀珍阿嬷来咯，咱听你的点播歌曲哦。

好，谢谢我们秀珍阿嬷的点播哈，来秀珍阿嬷应该有听到哈，好听的歌曲献给大家。时间来到早上9:53，高点五十三分。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新路23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正中路25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叠高雄区大寮区九合路45-6号前也有交通事故

0: 正在处理当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请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现在这个时间啊，确实车流是比较少一些的哈。接近中午，过了中午之后呢，车流就会逐渐涌现，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啊。今晚来出门哈，是上好的三点。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今天应该行程排得很满哈。不论到哪里玩，保持心情愉快，保持心情放松。今天是属于大家的节日，感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你哦，你这个囡仔爱较乖，爱钱哦，你做所费，你都爱较俭的，唔当乌白开。出去唔当唔当冤家，啊酒都爱食较少的，烟都爱戒，唔当像以前阮发一路无得钱。

康康康俊荣带来的进马。时间来到早上9:59。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在标准以上哦，请大家继续保持咯。那当然当然，在这个路况比较顺畅的时候啊，还是要请大家专注前方的车行速度，前方的路况，以做好对紧急的因应跟反应哦。保持高度的专注度，那当然对我们的安全是最有保障的。时间接近10点，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共都已经开启咯。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喽。以及呢，是在台14甲这边，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哦，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哦，是有进行高程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雯、林凡以及周蕙4位顶尖金

0: 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30，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0: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副分局长黄彦文。每年五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我们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与关怀，才能一路成长茁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大家一起透过实际的行动与陪伴，向妈妈表达爱与感谢。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为家庭奉献心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
5: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加入我们，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每周六日早上8点到11点，陪伴你最快乐的早晨时光。现在来到早上的10:07，我们先来补充路况。台六一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哦，都有轮胎皮散落。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派员前往处理，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

好的，我们看着各地区的这一个路况的资讯啊，看起来在市区还不错哟。大家整体现在看起来车流也还没有非常非常非常的拥塞哈，在市区的路况看起来都还可以。你有没有在哪个路段开车？哎，干嘛？哎，就叹起来，还是跟我们什么路况？要来给咱补充的哈，卡电话一排哦。0800-000-123，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我们来补充一下哈，新的交通路况哦。高雄市的冈山区维仁路跟开元街的交叉路口，马蝶拱山哈，拱山的中山北路110号前也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所带来的《帕里帕里我爱你》。时间来到早上10:12，我们来补充一下台六一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外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要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派员前往处理。1968国道及实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路段车行速度都还算不错哦，一个路段车辆多起来了。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车辆有较多哦，现在车速大概在60左右、哦、主要是因为要下到左营端的车流目前比较多，所以车行速度大家都稍微慢下来了一点、哦、接到平面道路一定要有一点耐心哦。现在目前车流是比较明显的路段。另外在左营端的入口，也就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同样也是车多哦，车辆开始多起来了，车行速度大概在80左右，上国道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所以一定要来留意安全。另外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又一个路段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的，车行速度稍稍慢一点，那就是国道八号台南端的入口，一路往这个新吉交流道往台南系统方向哦，就是往东行方向，目前看起来车流比较多，车行速度80左右。要接到国道一号的车子呢，看起来车行速度稍稍慢了点，一定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很不错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要来使用国道、使用长途车程的朋友，现在出发是最聪明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北路110号前，冈山区的维仁路跟开元街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鼎新路236号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好的，以上呢就是目前掌握到的路况资讯，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接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到我们周末派的特色单元，礼拜天的时间，那就是咖啡因话语。今天要分享生活的实用的生活小故事，让您配合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安定的力量。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渔夫与富翁。有一天，富翁走到了海边度假，看到了一名渔夫躺在阳光下的沙滩上，悠闲地守着他的小渔船。富翁走过去询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划船出海捕更多的鱼呢？渔夫懒洋洋地回答说：我今天捕的鱼已经够一家人吃了。富翁严肃地说：如果你每天多花一点时间捕鱼，你就能赚更多的钱，有了钱你就能换一艘大船，有了大船你就能雇人帮你捕鱼，然后开一家罐头工厂，最后成为亿万富翁。渔夫问说：成了亿万富翁之后呢？富翁激动地说：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和我一样

有时候我们为了追求以后能幸福，却牺牲了现在的幸福。或许成功的定义不该只有一种，清楚自己真正的想要是什么，比盲目追求更加重要。

Super Junior M 所带来的《我挺你》。时间到早上10:22，我们来补充路况哦。台六以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派员前往处理。

跟开元街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鼎新路236号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来到我们第三个小时 A 小单元，那就是生活情报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个生活情报呢？你知道吗？现在这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又再度升级咯。诈骗集团啊，过去会透过电话来骗取个资，对不对？近期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要求民众来购买新手机，下载不明的 APP 哦。所以绑定信用卡之后呢，就会要求你输入电信指示米米二一米，哎，来把他电话设定转接到诈团的手机，耶，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转接到给什么诈骗集团的号码。你所有的电话都会接到诈骗集团那里去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傻傻的跟随着这样的步骤去操作。当你设定到来电转接之后呢，你所有电话都接不到了，就会变成到诈骗集团那里去了，他就会全面转接操控你的手机通讯功能。在任何的刷卡，任何的这个金钱的流向，就会全面变成是由诈骗集团来进行手机的操控了，来应付例如像是银行的查证电话哦，宛如金融接管，那这样子就可以来进行盗刷甚至变卖股票啊。相当可怕的资讯哦，所以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哈，你有在用手机啊，你有在用手机，不论你几岁，我们都会落入，有可能都会在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范围里面哈，所以随时都要来提高警觉。例如啊，在新北市的一名刘姓上班族哈，因为两天被盗刷了260万股票，105万被遭变现的状况出现呐、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诈骗集团最新的手法。所以，如果您是要来购买手机，或者是有任何的新门号来做使用的朋友，千万不要来听信诈骗集团的指示哈，来进行这一个号码的转接啊，这个真的相当重要哦。新资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这个月呢，也正好是报税的季节，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会用到手机来进行报税，很多时候你会用到手机来做你生活上面的一些运用，例如转账之类的，都要特别留意安全哦。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杰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福袋之夜精致呈现，让产地之夜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时间到早上10:30，我们来补充路况。台六以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已派员前往处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新街23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10号，今麦国道10号哈，增压到电金系统，电金系统要落增压，看起来车辆拢较侪哦，都伫这双向的路段，好，唔管你是要落还是要起哩哈，今麦目前看起来车辆较侪，大概在车速60左右哦。如果您是来上国时的朋友，为增压入靠到电金系统到银幕，今麦看起来车辆拢是较侪路段哈。贵金木料可能也较好行哈，所以目前车流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这个路段出现喽。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记93，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

0: 妈妈桑吉勒郭婷云所带来的歌曲。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
1: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0: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单，今天一样是怀旧歌曲，三个字，三个字。下礼拜就要变歌单喽。好，三个字的歌单，你想到哪一个呢？想到哪一首歌呢？来，我们先来补充路况。台六以北以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外车道间轮胎皮散落，派员前往处理中，派员前往处理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今天的歌单三个字，一样相当具有怀旧感觉。我觉得可以猜到这首歌真的也是很厉害，因为它并不是这个怎么说主打歌曲，不过呢也是有一点年代感的歌手了。来咯，听歌咯，三个字的歌，猜猜他是谁。

童安格所带来的花瓣雨，很厉害呢！哦，我的草芽人荣宏，哎呦，这厉害掉啦！好，我们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六一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外车道间轮胎皮散落，派员前往处理。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有可能这个路况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我们来看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成功路43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冈山区的中山北路110号前，冈山区的维仁路跟开元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再来咯，我们怀旧歌曲怎么能够只有一首呢？来咯，我其实蛮爱这一首歌的，三个字一样，男歌手来咯，猜猜看。

张浩哲所带来的好男人，你这首歌其实确实它有一段时间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听众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在幼儿园听到这首歌的呢？好了，不用在意年纪好吗？我们就是有听过这首歌，反正呢好歌总是不分年纪的。时间来到早上10:47，你现在在哪里呢？你在哪里的风景是不是仍然太阳高高挂？记得哦，今天呢其实有一点闷热，然后呢接近中午呢，记得水分的补充、防晒都要做好。荣宏说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听过，哎呀这一招很高哦。好的好的，所以呢好歌呢，不论你在什么时间曾经听过，可能旋律都会在你的脑袋里面出现哦。关于三个字的歌你还想到哪一首呢？我们接下来再度播放哦，我们还要准备应该还可以播放到2-3首哈，三个字的歌来咯。好的，处理中的路况我们再度更新，台61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上呢都有轮胎皮，派员处理中，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来咯，三个字的歌。

柴秋凤所带来的《问韩信》哦，这首歌呢也是蛮多长辈都很喜欢的歌曲啊。时间来到早上十点五十三分。好的，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有新增的路况，我们来补充更新一下。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跟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玉成路跟新亥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成功路43号前，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变道，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上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哦，那就是国道10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双向，不论你是要上国时还是要下国时，现在目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落在30到40左右，所以如果您是要上国时的

朋友多点耐心，车辆多起来了，很多的车流会在这里出现排队的现象。那如果您是要下国时的朋友，因为有很多个出口，对不对？现在目前车流也是多起来了哈，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现在目前在出口跟入口有出现排队跟车速缓慢的现象。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啊，当然啦，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说，现在车辆开始坐起来啊，排队是必然的，所以一定要多点耐心，多预留一点时间，就是行车的时间。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可以避开这个路段哦。现在目前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到顶金系统双向车流比较明显，而且呢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以下，车速比较缓慢哦，所以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时间到早上10:54，时间怎么这么快呀？我三个字的歌单要播到最后一首了哟。今天是母亲节，一定要记得跟你身边，不论是爸爸妈妈，就是担任这个母亲角色的，担任照顾角色的所有人，谢谢你们用心照顾。陪着妈妈吃一顿，陪着爸爸吃一顿，陪着你照顾你的人，好好的爱他，陪伴这个最开心的时光。其实每天都应该是母亲节，每天都应该是感恩的节日啊。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大家开车平安，下礼拜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为什么会挑？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外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修补，预计是到傍晚的5点钟。南下186到188.5汉堡这一段正在进行的是交安设施维护，内外车道都会受影响，是会到傍晚的6点钟。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请改道侧车道哦。国一目前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慢慢增多，因此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五北上石定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的朋友，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十四甲目前的管制，像是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十四甲41.5大余岭跟台八线110路口，原因是因为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高承载管制要3人以上小客车还可以开放通行哦，客运接驳车跟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所以您可以多加利用。而流量管制上，高承载管制实施，看拥塞的状况是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的。目前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号、102号是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您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中顺街来替代。另外像是台64线西行13公里过三重外侧，稍早是有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5.6台北前的中外线道受到5台车事故的影响，目前如果可以的话请提前避让。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5.6台北中外线是5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4: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5: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们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呢一样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就从早上的11点钟一路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你。刚刚忘记说了，我是星黛，我是星黛。好的，星黛就会在空中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一样呢安排了很多好听的音乐，那搭配路况消息守护你的行车时光。今天是母亲节，有没有车上有妈妈的呢？先在这边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不管你是在车上收听的景广，或者是在家里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景广，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今天一整天呢，也要好好的保持好心情，享受一下这专门 for 妈妈的日子啊。好的，母亲节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家里有没有计划要吃个大餐啊，或者要带妈妈出门走走逛街买东西。哎，不管怎么样，今天就是要把妈妈服侍的服服帖帖的。好的，我们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台61北上的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掉落轮胎皮，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是在大寮区的成功路43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看到在左营区的华夏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玉成路和新泰路交叉路口，以上路段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请您小心通过。我们再来补充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内坑路78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请您小心的避开。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

好的，母亲节我们当然先来听一首算是最多人在母亲节都会听的嘛，不知道是不是最多人，但是我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每次母亲节，诶，学校就会开始循环播放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我小时候是真的有想要把那段饶舌给背起来，但真的是有点难哦。好的，我们再次来汇整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在台六一北上的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的避开，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高雄市区路况，看到在三民区的义勇路11号前，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忠孝一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内坑路78号前，左营区的华夏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那刚刚祝我们的妈妈生日快乐。我以前呢，在前年的时候，就是我大二的时候，有跟我们班的其他一个朋友，我们一起拍了一支短片。那时候是有去报比赛，然后也得到了不错的成绩。那个影片呢，就是在拍我妈妈工作的日常。那她早上是去市场卖衣服，所以就拍了一个她在卖衣服的工作日常。然后刚好呢，那时候也是母亲节，所以主题就是其实妈妈看起来这么样的坚强，每天呢早出晚归去工作，但其实妈妈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自己的妈妈呢？这答案一定是会的啦，我觉得

来自廖文强的歌曲《外婆》。可能从小有些人是由自己的阿公阿嬷抚养长大的，对不对？不知道你对他们一样的，对他们的感情有没有一样的深厚呢？其实，因为我从小就还没有看过我的阿公阿嬷，然后外公外婆又是在遥远的海峡另外一端，所以好像从小我对祖父母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有时候看到同学们放学都会有阿公阿嬷来载啊，然后或者是一放假回家就阿公阿嬷传呵呵的一大桌菜，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哦。

相信这个阿公阿嬷对孙子孙女们的爱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就非常的幸福。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4，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在台六一北上的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哦。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南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三民区的义勇路11号前，左营区的新荣街123号前都有事故发生，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忠孝一路交叉路口，大寮区内坑路78号前，左营区的华夏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玉成路和新海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啊，来到早上的11点钟。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消息，都是顺畅好走的哦，绿油油的一片。所以目前你要出发来利用国道的朋友，都非常的欢迎，都非常好走。那一个路段还是需要排队的状况，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落在了平均20到40公里，现在是呈现红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欢迎多多来利用。

好的，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都欢迎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万事大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2: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4: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3，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同时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在每个礼拜六日的早上11点，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左营区的安吉街和富国路交叉路口有事故。

这边呢有一个施工的消息，可以先来提醒您，施工时间是从明天然后到后天哦，两天的时间，从5月11号到5月12号在仁武区的仁雄路，路段呢是从仁雄桥一路到凤仁路，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8点钟来进行路面的铺面改善工程。所以在明天或后天啊，礼拜一礼拜二有预计要来行驶仁雄路的朋友，从仁雄桥到凤仁路这个路段要进行道路的铺面改善工程，有预计行驶的朋友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都是封闭起来，没办法通过的，所以要提前的改道行驶。

西侧便道这里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寮区的成功路43号前，左营区玉成路和新海路交叉路口，还有华夏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呢新荣街的123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新青区六合一路和忠孝一路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目前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请您小心通过。

好的，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了，在台六一北上的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先前通报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那我们看到市区路况还没有还没有排除的，还是要请您注意的，是在三民区大昌二路和决明路交叉路口，紫关区的嘉展路385号前，左营区安吉街和宝靖街交叉路口，以及呢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新南街交叉路口，三民区的义勇路11号前，这个事故呢都还在处理当中。

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也都欢迎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 Fujikaze 藤井风的歌曲《马兹利》。听到这首《马兹利》，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有些人可能耳闻到了这件事情。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藤井风的歌曲。今天为什么讲到藤井风呢？就是因为他要来高雄开演唱会了。哇，真的是，我今天为了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还穿了他的在前年的演唱会的衣服。对，今天还特别穿了这个同款的衣服来介绍一下。

他即将呢要在10月31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世运主场馆来举办 Fujikaze Prima World Tour 世界巡回演唱会高雄站，而且呢，这也是他首度唱进高雄哦，因为之前的演唱会是办在台北小巨蛋，所以他第一次来高雄。比较巧的是，因为他在日本呢，他是日本冈山人，日本冈山县县民。没想到，高雄也有一个冈山，对不对？还蛮巧的哦。所以他应该也会特别喜欢高雄这个城市。另外呢，刚刚播放的这首歌《马子里》，因为这个 MV 啊，因为这首歌在一些户外的体育场，只要唱到这首歌就一定会放烟火。不过因为之前在台北小巨蛋在室内就没办法放，所以我还蛮期待这次在高雄会不会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有烟火呢？很期待哦。好的，相信不少的风鸣，对这个藤井风的粉丝叫做风鸣，就已经在非常非常期待了，很期待这次的巡回演唱会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听到他这次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也是蛮喜欢的。不过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安吉街和富国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新南街交叉路口也是需要您注意的，这边现场事故也是在处理当中。以及三民区的义勇路11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新荣街123号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我们就听着好听的音乐迎接待会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了。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歌曲叫做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接谷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地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至于像是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是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都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所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新北环快三重段目前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进行到傍晚的4点左右。目前合欢山的这个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管制点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41.5大屿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哦。那流量管制的话，高承载管制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另外，像是在树林的朋友，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捷运施工的工程。台61线北上228现在有一个大坑洞哦，位置是在轮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边车是比较多一些，而目前台北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刚刚也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祖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在这个充满温馨的日子里，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感谢妈妈无私的付出与陪伴，用爱守护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别忘了天天要给妈妈一个拥抱，并且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再次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平安。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

0: 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我们也欢迎呢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在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持续用好音乐跟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首先先来提醒您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看到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看到在三民区的大昌二路和决明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松信路和松爱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林森三路和南天街的交叉路口，以上路段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我们来补充施工的消息哦，一个长期的施工是在新皮乡台一线双向的425.3公里到426.4公里新中路段，正在进行新皮乡的新中路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时间呢是一个长期的施工，其实它是从前年的10月就已经开始喽，一路会到今年6月30号。那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是要来小心通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现场的工作人员。另外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双向的260.2公里到260.9公里叫做大潭路段。这边也是在进行道路部分的边沟改善工程，以及呢过路箱涵改善工程，一路呢也会到了今年的7月31号哦。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一样小心留意现场人员。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或者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你是在市区有发现到，都欢迎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你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歌手，诶，好像我还没有放过他的歌哦，来自张静文，一天两天。

0: 下静音好吗？
1: 哦，好好，不好意思。OK, ready?
0: One, two, three, four.

0: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
1: 欣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南部国道的

0: 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持续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西向要下左营自由路出口，车子也是比较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5月16号以及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都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首先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12:21，午餐时间，赶快去准备一下今天午餐要吃什么吧，或者是要跟妈妈吃个大餐呢？感觉现在不管去哪里应该都要排队吼，如果是去餐厅吃饭的话。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7.5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它现在是有闪黄灯，但是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一定要请您在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这台抛锚的自小客哦。再次提醒您，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7公里，327.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的路间，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闪黄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当心。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在左营区的左营下路和莲潭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文上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松信路和松爱街交叉路口，最后是前镇区的林森三路和南天街交叉路口，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爱丽钢舞帮》。

听到歌曲是来自 Twice 的 One Spark。 时间来到了12点29分，补充两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1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行进当中，以及在台八四西行的17公里麻豆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12点半，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喽。那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自明天凌晨0点起至5月17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国内经济情势今年在 AI 的带动下出现爆发式成长，然而整体产业也出现明显两极化现象。台经院分析，目前传统产业的能见度不高，不过从积极因素来看，今年应该会出现成长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经院日前发布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7.56%， 主要成长动能来自 AI 需求带动的出口与民间投资。对于 AI 趋势，台经院评估类似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或资通讯发明，投资成长周期可能长达20年以上，应用空间也从 B2B 转向更为广泛的消费与民生设备，进一步带来产业链扩散效果。然而接供应当地市场，降低关税压力，也提升自身生产力与管理效率，实现更健康的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管会指导成立的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宣布打造台湾第一个金融大语言模型，邀请国内16家金融机构集体协作，期盼建立在地化的 AI 基础建设。记者吴英妮报道。
3: 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携手数发部、国科会及16家国内银行等合作伙伴，启动金融大语言模型专案，希望透过合法资料授权、商业模式与维运机制各个环节深度整合，打造具备作业标准一致性且受到自然监管的 AI 应用典范，同时大幅节省各家银行自己开发 AI 的成本。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说，
4: 金融服务业它高度的仰赖文字跟语言的理解，那特别是在银行、资本市场跟保险的领域中，有非常高比率的工作具备有自动化的潜力。我想这也是我们金融业发展大语言模型极大的需求、重要的基础。
3: 数发部长林怡静则说明打造主权 AI 的必要性。
5: 我们不管是用 ChatGPT、Gemini， 如果问这些大语言模型一个关于台湾金融产业的问题，他可能回答头头是道。可是他引用的法律呢，可能是引用的是韩国的法律，可能引用的是香港的法律，往往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而是因为他学的太多了，他产生的幻觉错乱了。在这边我们就自己训练一个模型，
3: 金融大语言模型预计在今年第三季上线，也有机会拓展到中小型金融机构及企业单位，提升台湾金融业整体科技竞争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针对南高屏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需要留意局部气温将会达到36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天气稳定，不过周日开始又有锋面在北部海面酝酿，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将会持续到下个周末。屏东县万里同海域传出有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际，海巡署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记者宋玲报道。
6: 这两名游客是在万里同前方海域距离岸边400公尺处从事 SUP 水上油气活动，海巡署山海安检所协调附近的作业友好渔民，以及通报第八巡防区指挥部调派线上巡防艇前往救援。所长钟正远说，
7: 所幸经海巡同仁及渔民通力协助下，顺利将两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经初步检视，民

0: 众意识清楚，生命真相稳定，休憩片刻后自行离开。
1: 天气逐渐炎热，游客从事海上活动增加，海巡署提醒民众从事海域活动之前一定要事先掌握及时的海象、风速以及海流等资讯，并且留意相关警戒讯息，提高风险意识，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在进化，进一步操控民众的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已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危害程度远超过以往。记者杨欣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1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个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4: 一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3: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男子在网络上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的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炫物的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鹿港派出所巡佐肖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6: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遭诈骗。
5: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7岁女童因为胸部出现胀痛而就医，经检查发现有轻微性早熟的现象，在中医调理后获得改善。医师提醒家长，若发现性早熟征兆，应及早让孩子就医，以免影响正常发育。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卫福部台中医院中医科医师郑维仁表示，林姓女童因双侧胸部胀痛就医，儿科检查发现已有乳牙，骨龄显示第二性征轻微提早发育，经家长讨论后选择中医调理，使用芝柏地黄丸、麦芽及夏枯草等药方治疗，约一个月后症状趋于稳定，后续持续追踪约6个月，骨龄仍在正常范围内。郑医师说明，性早熟定义为男童9岁前、女童8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多数女童属于良性特发性，但少数可能与脑部肿瘤、肾上腺疾病或外来荷尔蒙有关，男童则较常与病理因素相关。
8: 如果小朋友出现性早熟，会叫他不要乱吃坊间的转骨方，因为坊间转骨方都是比较补气养血的。那另外呢，就是像是这种鸡鸭鹅家禽类的这种动物，它含有比较多的这个动物性荷尔蒙，一次摄入太多的话会让小朋友发育变得比较好。那另外就是环境荷尔蒙的部分啊，常见是这种香精、香水、芳香剂，就是会藉由味道来刺激我们的鼻腔，也可能会让我们的

0: 第二性征提早的发育。
1: 郑医师呼吁，若发现孩子有性早熟征兆，应及早就医，由儿科或相关专科评估，不建议自行服用转骨药或偏方，以免影响正常生长发育。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牺牲病友陈先生透过医病共享决策以及数位智能照护，远赴零下30度的加拿大追寻极光，亲身证明即使面对肾脏疾病，人生依然可以自由前行。记者 Jason 报道。
3: 多数人将洗肾视为生活遭到捆绑的开始，国小就确诊慢性肾脏病的陈先生选择腹膜透析作为治疗方式，以延续原有的生活节奏。这次他扛着40公斤药水远赴极光之旅，将饭店化作临时洗肾室，每天将血压等数据回传医院系统，让医疗团队可跨国及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亚东医院肾脏内科医师徐凯翔说，
4: 希望白天在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不被透析治疗给约束，利用机器睡觉的时候把他需要的治疗给完成，白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他不需要有额外的治疗。
3: 健保署指出，针对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政策目标，健保署于114年就编列了新台币4亿3350万元，专款用于鼓励院所加强推动居家腹膜透析与居家血液透析，提升照护品质，期盼能借此扩大居家透析的覆盖范围，同时结合远距智慧医疗，增强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品质，落实医疗永续愿景。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暨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6: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5: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即将宜兰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号起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巡特展，向民众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7: 公路局副局长周廷章表示，淡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8: 淡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那是配合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典礼。淡江大桥它除了连接巴黎跟淡水两地的交通，那同时也促进这个北台湾的一个区域发展。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把这个自然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7: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3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

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1: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0: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1: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2: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0: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接下来持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我们收到一个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北啊，跟着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先前有通报在靠近九如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行进当中这起的路况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八四西行的17公里麻豆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现在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如果你有发现到其他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也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马念先《宝贝好坏》。

来自马念先的歌曲《宝贝好坏》。我们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木板，另外在台八四西行的17公里麻豆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当中。在台八四东向渡头交流道，从这个交流道要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同样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一样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台八四目前是有两起的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一个是在西行的17公里麻豆路段的外车道，另外一个是在东向的渡头交流道，从交流道要汇入到主线车道的地方，这两起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23。接下来我们一样要继续收听关于母亲节的歌曲，因为刚刚前面播的是在11点钟的时候，我们第二个小时好像还没有播到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诶，现在想想看自己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是什么呢？

0: 来自831的歌曲《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好了，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喽。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1: 下午一点了，休息一下，吃饱再上路吧。我是齐豫，请继续收听陪你一起流浪远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84线东向26公里关田系统这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会动了。高雄的状况，大寮凤林三路161巷口有事故，三民区是91路跟正义路的事故，林雅区5泉街12号有事故，小港金福路113号有事故，冈山柳桥西路跟仁寿路的事故，左营下路这里哦也是有事故，在莲潭路口这个位置。那么台84线东向渡头交流道有交流道汇入主线，动物不会动。深坑的北深路2段平埔街口周边车多，是因为老街的关系。持续有朋友通报国三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中外线木板掉落。台北的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随意堵车，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左右。而莺歌的尖山埔路也是老街周边车比较多一些些。国三南下的391靠近九如交流道路街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而北上37.7的中和内侧是动物不会动。最后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100公尺路间有一台箱型车抛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有时候我们忙着往前走，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一个一直在原地等我们的人。妈妈的爱不一定说出口，却总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一句叮咛，一顿热饭，一个眼神，都是她默默的牵挂。也许我们不常表达，但心里都知道她有多重要。祝福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对自己说，带着勇气别回头，冲动的少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Butter Riot。
4: 天真的我无法理解妈妈的用心良苦，
5: 一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妈妈的爱一直都在。
4: 陪我们带着勇气冲向自己的梦想蓝图，
2: 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
3: 母亲节快乐。
6: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一样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首先提醒您，在台八四东向的26公里是在关田系统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现在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块木板，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接下来是在台八四哦，台八四的好的，我们再来确认一下下哦，这个路况是在台八四西行的17公里麻豆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以及台八四的东向渡头交流道，从交流道要汇入到主线车道的地方，同样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

我们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6号前，在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民权二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凤林三路161巷口，以上这些路段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苓雅区的中正地下道往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苓雅区五权街的12号前，以及小港区的金福路113号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看到在冈山区的柳桥西路和仁寿路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左营下路和莲潭路交叉路口也是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我们现在看到1968路网图，其实目前来说这个礼拜日虽然是母亲节，不过呢国道上整体路况其实车子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哦。如果现在要来利用国道的朋友都非常欢迎，可以多多来利用。一个路段可能需要你发挥耐心的，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目前是落在40-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欢迎多多来利用。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听到来自五月天的《洗衣机》，这首歌也是专门为了母亲节来写的，对不对？这个也是很耳熟能详的歌曲啊。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洗衣机》。虽然整首歌的故事在讲说，哎，一直以为说自己的衣服是洗衣机在洗的，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帮忙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洗衣机早就坏掉了。那我的衣服到底是谁在洗？答案就是妈妈。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哎，有点不孝顺哦，怎么会这么久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是妈妈洗的呢？可见平常没有在关心妈妈的生活。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四东向的26公里渡头路段哦，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木板，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另外，在台八四的，台八四的。好的，这两起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在台八四东向渡头交流道，在二十六

公里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那我们现在呢，也已经通知也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那其实今天呢，在这个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还是有蛮多活动可以来去参加的。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在这个周末很多活动都是以母亲节作为主题来举办。例如说呢，就是我们寿山动物园这个礼拜还真的是很佛心啊，在这个周末是开放所有的女性朋友还有12岁以下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园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佛心。所以如果今天不知道去哪里走走的朋友，说不定也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寿山动物园走走，因为今天呢，全国的女性是免费的，以及1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我们先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跟你继续分享今天的活动。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可可布兰妮《过期底片》。

来自可可布兰妮的歌曲《过期底片》。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个木板哦，这个也非常多人打电话来通知警管，感谢您的配合。另外，在台八四东向的26公里渡头路段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当中。

另外跟你分享，今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流馆这里呢，有真爱秀蓝宝石大跟大歌厅演唱会，从昨天就已经盛大登场了。这次是适逢高流还有真爱秀迎来了五周年，所以特别以蓝龙五集作为主题，很可爱的谐音耶。那这个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应该就是来重现以前这个歌厅秀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这是重现80年代秀场的热闹氛围。演唱会开场就有黄西田、苗可丽、侯怡君来领衔主持，接下来还有10位的实力派唱将，包括说宝岛歌王叶启田，还有娇来骂、吴敏跟单日的限定女团张秀清、喊王彩华、吴淑敏、施文斌、邵大伦、曹雅文，还有陈梦贤跟黄璐瑶来轮番登台。好的，那其实这个活动就是今天是第二天啊，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票呢？在高流馆这里感觉还是蛮如果也是带着长辈去的话，好像还蛮值得回味这种80年代的感觉，对不对？

这个活动呢，也就分享给你。那今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昨天是冈山的罗卓会，也就是箩筐会，你们有去逛吗？但是呢，好像是到昨天为止，

好的，没错，这个箩筐会呢，诶，就是到昨天为止啊，所以今天呢已经没有了，有点可惜，没关系，不过还有其他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啦。在这个礼拜呢，因为适逢母亲节，所以蛮多的市集活动的哦。星光三月呢，就有宠爱妈咪的生活节市集，在三多店这里，应该也是蛮多关于妈妈的，可以宠爱妈咪的用品哦。可以让妈妈好好放松、好好休息的东西在这里。

也有，另外一个呢是在凤山的妇幼中心前庭广场，同样也有母亲节的暖心市集。原住民假日市集米阿炸水蜜桃特卖会在凤山的大东湿地公园，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9点，这里呢就是有音乐舞台啊，原民市集啊，当然因为有水蜜桃，所以当然就是有卖好吃的水蜜桃，喜欢水蜜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在博二大义这里呢有怪可爱的温度视光市集，光这个文宣做的就非常的可爱。那母亲节市集再来加一，在大力 B 馆的空中乐园这里有母亲节市集，哇，最近呢好像蛮多人去这个大力的空中乐园来玩呢，是不是也是一种复古的感觉？再来是昨天有提到的二手 ACG 市集，如果喜欢二次元文化的朋友，在高雄火车站一番街北站 B2 这里有二手的 ACG 市集，如果你是喜欢一些官方的周边啊，或者一些漫画小说一些周边商品，或者玩偶啊公仔的话，在这里也是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哦。下午的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这是免费入场的。

来是台电高雄公共艺术季豆子剧团奥拉之城剧场版，今天呢晚上的7点在高雄美术馆的圆形广场，这里有一些剧团的表演，像之前提到这个奥拉之城的装置艺术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这次居然还有这个剧团的演出，在晚上的7点在高美馆的户外圆形广场正式开始。如果想前往的朋友，你可以搭乘轻轨搭到美术馆站就可以抵达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听到来自邓紫棋《倒流时间》。

0: 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倒流时间》。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 Z。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他说声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了，下午的1:35哦。感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我们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为您补充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九如交流道，先前通报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个木板，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7.1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路肩有一块蓝色的站板，长宽大部分都大概都有1公尺左右哦。所以这个大小呢，长宽大概都有1公尺左右，所以再请您当心了。国十的西行17.1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肩，蓝色的站板，请您当心。

再来，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16.9公里路间有一块站板，同样也是要请您当心，它是有占据到路间以及外车道哦，很大一块，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由我们来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百合花《万事美妙》。

来自百合花的歌曲《万事美妙》。诶，我们今天有放到一首《万事大吉》，我都没有想到竟然放了两首这开头都是万事的歌。诶，我们来补充一个最新路况消息，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端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现场处理当中，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17.1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块蓝色的站板，长宽大概都有一公尺左右，还蛮大块的，也是要请您小心注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先前有通报南下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的木板，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

我们来补充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前镇区正勤路和建隆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紫关区的大社北路28号前，在燕巢区的新中兴路922号对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镇海路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29号前，以上路段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我们再来补充仁武区的仁兴路和成功路交叉路口，苓雅区的中正二路和凯旋二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6号前，以上路段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八东向竹田端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台八八东向竹田端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7.1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路间有蓝色的站板哦，这长宽呢大概都有1公尺长，所以要请您来小心，长宽都是1公尺的这个大小，蓝色站板在路间。

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消息好像都还算是顺畅哦，现在看起来整体的路况顺畅的程度都还算是不错，都绿油油的一片。一个路段再次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走走又停停，多多发挥耐心。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都可以现在出发，多多来利用国道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原子邦尼《逃生口》。

稍早提到的在台八八竹田端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呢说到最新的情况是说，出口处现在是已经没有事故的车辆，所以没有占据到道路的情形，您可以放心来通过。

再来受到排除消息的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 17.1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的蓝色站板，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您一样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在台八四先前有通报的这个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这个状况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所以还是要请您来留意台八四东向的渡头交流道，从交流道要汇入到主线车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我们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小港区的非

机路606和飞机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冈山区的大仁南路的25号前，前镇区正勤路和建隆路交叉路口，子官区的大社北路28号前，还有在燕巢区的中心路922号对面，以上路段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任何发现到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好的，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下子呢，3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3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 DJ 川川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呢，就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见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祝您行车平安，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母亲的笑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有大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3号南下1.5公里基隆隧道内侧车道，看到一个黄狗误闯，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三北上在77到76公里这一段呢，则是看到有掉落物，也要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4.5公里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胎皮散落，台61北上204.6公里大城路段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掉落物，请您小心。另外，在台64线东向25.9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看到有保利龙箱掉落。另外要提醒您，现在在台61线阳错路段174公里的这个地方，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那浓烟有些微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双向车道都还可以通行，但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特别留心。台88线东向在竹田端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区，则是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要请您保持耐性。而在高雄市南子区市运捷运站桥下，刚刚有看到老妇人坐在路边，也麻烦在南部的朋友多多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金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喂，可以来派对吗？
4: 嗯，维克来派对，维克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嘿、hey, ，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维克来派对。哎，大家下播客啊！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点06分了。你在哪里呢？没有错，你就是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啦。没错，我都好喜欢用这首歌来当开头。虽然说他一直在背后唱着 "It's Friday night, but it's"。Sunday morning, OK， 星期天的早晨，而这个星期天特别的不一样，为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呢？没有错，今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啦，母亲节当然就是母亲节特辑啦。废话不多说，马上先带来一首歌曲，来自红粉家人的，哇，好久没有听到红粉家人的作品了哦，红粉家人的早期的作品《Run Away》，妈妈们跑吧。

红粉佳人 Pink 所带来的 Runaway，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播这个 Runaway 在这个母亲节呢？因为我觉得啊，妈妈们这一天你可以放下所有照顾家庭的重担了，好好平常大家妈妈都在照顾着家庭的每一个人，而今天当然啦、啊、其实平常日就可以，但是今天都已经是母亲节了，对不对？母亲节那个孩子们自己懂事一点哦，就是放过妈妈一马，让妈妈赶快逃跑一下吧。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还是要来提供给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哦。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到哦，在这个国道1号啊以及国道3号的双向道路目前都是呈现绿灯的哦，也就是畅通无阻的啦。那这个越是畅通的时候呢，越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随时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按照速线来行驶，可以守护我们的安全哦。另外呢，在国道10号左营端到这个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呈现很红的，大概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啦。所以啊，如果你想要用这一段道路的朋友，也许你可以考虑改道一下，改走一下平面，也许呢会比较顺畅哦。既然说到了平面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哦。在稍早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有发生一些事故，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咯。像是呢前镇区的正勤路和建隆街交叉路口，以及同样也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正凯路的交叉路口。再来是紫观区的大社北路28号这边，以及在燕巢区的中心路922号，这些呢路以上路段都有正在事故的进行处理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也不要停留观看哦。另外呢，有一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哦，在高雄市楠仔区的这个市运捷运站的桥下，有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可能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咯，感谢你的配合，也感谢你的帮助啦。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交通讯息呢是没有提供到给你的，或是你想要来更新给我们的呢，都赶快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专购啦，马上呢我们收到以后就会赶快提供给所有的用路人朋友们咯，谢谢你一起来为我们守护交通安全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刚刚竟然是粉红家人红粉家人的 Runaway， 接下来是带来国语的 Runaway 妈妈，来自林宥嘉。

没错，各位亲爱的妈妈们，你为了谁赶路呢？当然，有时候家庭的主要照顾者未必会是妈妈，也送。同时呢，这个特别的节日呢，也是送给所有的主要照顾者们，像是爷爷奶奶、爸爸，同时身兼很多角色身份的。其实妈妈就是一个角色身份。最重要的事情是，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付出、陪伴以及照顾。非常感谢你们，也辛苦你们咯。好的，我们来看到我们台南的市区交通路况如何哦。在永康区的路段呢，有一些比较拥塞的地方，像是呢，在这个自由路到文华路之间的这个中山路啊，目前时速大概只有15公里。同样也是永康区，有另外一个路段也是有点拥塞的哦，是在这个裕兴六街到中山路之间的这个文德路，平均时速大概只有9公里哦，其实真的是蛮慢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拿出爱心跟耐心咯。那除了永康区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呢？像是在这个裕农路，而这个台南市裕农路是哪个路段呢？是在这个裕孝路到太子寺街这边，现在目前啊11公里左右而已，非常的龟速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好好的开咯。同样呢，也是在台南市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有包括这个林森路到中华东这个东行方向呢，目前呢平均时速大概只有17公里左右哦，所以如果你要使用这些路段还没有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更换你的道路哦。也非常谢谢各位所有驾驶朋友的配合，在市区开车呢，其实要更多的小心跟注意啊，尤其是经过每一个路口跟巷口，都一定要保持一个慢看停的一个观念哦，因为随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从巷子口冲出来，或是有机车冲出来，甚至有小动物，所以呢，开在市区里面更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专注力咯。非常感谢你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守护所有人的交通平安咯。说到这个母亲节啊，你还记得小时候母亲节的时候，学校都会请小朋友开始做劳作，有没有做母亲节卡片啊或是什么的，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个很棒的母亲节的手作礼物呢？我真的还蛮想要听看看，也许可以让我参考参考一下哦。或者是你会手做蛋糕什么之类的，像我哥哥每一年他，因为他学烘焙的，所以他每一年呢会自己做这个手做的烘焙蛋糕来送给我妈妈。非常的非常的有心意哦。那你会送什么样的礼物呢？都欢迎来到我的 IG， 你搜寻 DJ 川川就可以跟我私讯聊聊天，我想要听看看你们会送母亲节什么样子的礼物。同时呢，有时候如果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才华，不会烘焙，也不会手作卡片，也许你可以写一封给妈妈的情书哦，来自方大同所演唱的 Love Song。

其实有时候在特别日子里面啊，不一定要送多么昂贵、多么就是多花心思的礼物哦。有时候呢，手写的文字跟一封书信，其实就可以承载着浓浓满满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可以送给妈妈什么的，现在还有时间，赶快用你的心，用你的肺腑，赶快写下来你对妈妈的所有的感谢，或是对你的照顾，主要照顾者像是爸爸、爷爷、奶奶都是非常 OK 的哦。接下来呢，想要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栋梁所演唱的《黄昏》。如果啊，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话，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也迈入了黄昏的年纪咯。这个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果呢，爸爸妈妈真的年纪稍大的话，也许可以开始好好的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每一个时光哦。但如果你还年轻，现在就开始珍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咯。来自张栋梁的

在这首歌曲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呢，就是两点半的时间啦。而两点半呢，我们就要来切回总网，关心一下全台新闻咯。我们等一下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战争持续影响能源价格，台电今天表示，台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高，中油四月针对天然气电业用户价格涨 41.58%， 五月再涨 9.34%， 台电估算五月起天然气每个月成本将增

0: 加新台币130亿元。中油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四月与五月的民生用户天然气价格维持不变。外界关注天然气价格飙涨是否影响电价。台电副总经理蔡志孟今天表示，电价审议委员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决定电价，三月底已经决定暂不调整，下一次的检讨时间为九月底。新青安贷款将在今年七月底届期，2.0的改北方向也备受关注。台经院院长张建义分析，政府倾向延续政策支持青年购房，但应该会针对投机行为进一步检讨并且调整。记者游时源报道。
1: 身为央行理事的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新青安政策原意是在于降低年轻族群购屋门槛，推出以来的确对首购族带来实质帮助，整体方向仍属正面政策。不过先前在执行阶段的确观察到部分案例出现偏向投机的情况，显示制度仍有检讨空间。分析在后续的新青安 2.0 版本中，将针对投机行为有更加严密的规范，
2: 包括像贷款的年限，或者是说可能额度那个部分，政策应该还是会推出了。但是政府也会同时考量如何防止那些比较投机性的那个部分，这个应该会有相关的配套。
1: 在新青安政策即将届期之际，市场原本预估会出现末班车上车潮，但从实际交易数据观察却没有出现明显量增。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今年329档期表现明显转弱，六都加新竹县市推案金额约5512亿元，年减33%，创下近18年新低，反映建商对于后市的态度转趋审慎，加上房价向下修正幅度有限，因此整体房市呈现量缩与观望并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邮局行员通报，疑似有民众遭诈骗想要汇款，所幸警察及时到场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周前报道。
3: 一名吕姓老妇向警方表示，有一名 LINE 昵称为表情符号的人主动加入他的 LINE 好友，并与以结婚为前提聊天。对方称自己是一名美国派往以色列战地的外科医师，自己欠债急需要用钱，因为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希望吕父能够汇钱让他还债，如果还完债就会来台湾找他一起生活。水上分局水上联合所警员谢雅琴说，
4: 这个老妇不疑有他，便前往水上邮局想要汇款新台币64万元。我们远景耐心的向老妇剖析诈骗的套路，跟他说当场指出这个是异国恋曲的诈骗。
3: 水上分局呼吁不要相信任何从未见面的网络交友，保持警惕，避免相信来自陌生人的金融消息。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百年民俗盛事头份四月八将在5月22号起连续3天登场。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结合在地特色，推出炒米粉、花灯彩绘等竞赛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农历四月八是地方重要的迎神盛会，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展现客香、茶香、米粉香、头份平安迎头香的城市特色。头份市长罗雪珠说：
6: 我们四月八是迎妈祖，所以呢，妈祖哈去到我们家家户户的门口，就是家家户户哈迎头香，就是迎接好彩头，家家户户平平安安发大财。另外哈，我们也延伸到在地方的特色产业，特别是茶叶、米粉。
5: 2026头份四月八将于5月22、23、24号热闹登场。市公所预告炒米粉大赛、青年卤煮创意工作大赛、花灯彩绘竞赛等精彩活动，广邀全国好手踊跃报名参与。今年更有盛大的庄神摇滚演唱会，同时在圣公园还有平安放城市花灯装置地景，营造浓厚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

0: 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3: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2: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4: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4: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5: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6: 当我听着那个广告在说着哇，春天艺术节邓丽君的音乐会，我就觉得哇，好想要去看哦！诶，接下来说不定我真的就有时间可以去看呢。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单纯、很淳朴，而且充满着浓厚的幸福滋味的年代哦。有机会真的可以去我们这个春天艺术音乐节的这个邓丽君音乐会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咯。没有错，现在的时间呢就是来到了下午的2点38分，即将迈入39分了齁。而你现在所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在这个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一起来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路交通路况有没有也是一样这么的温馨美好呢？嘿，从1968路网图上面有来看到哦，在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的双向车道，目前都是绿灯畅通无阻的哦。可是呢，同时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越是畅通无阻的情况之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随时注意前车前面的路上的交通路况哦，因为有时候可能路上会有掉落物也不一定，所以要保持我们的安全，维护我们的安全呢，就是要保持你高度的专注力以及维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并且依照高速公路的行驶速线来行驶哦。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这个东行的方向，也就是说从左营端这边上来一直接到顶金系统这边呢，目前也是时速只有落在20到40公里而已哦，非常非常的缓慢。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一段路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改一下道啦。那在国道3号呢，有一个掉落物的讯息就要提供给你咯。在国道3号南下的298公里处，也就是在中埔交流道这边呢， 中线车道有一个椅子掉落了，哎，朋友啊，如果你车上有载东西，真的要劝你赶快把东西绑好哦。所以驾驶朋友，你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有一个椅子掉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啦。接下来呢，想要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豹阿仁仁所带来的《母亲的舌头》。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南区交控中心来为我们提供交通路况讯息咯。等等见。

阿豹啊，忍忍这张专辑呢，母亲的舌头，其实他的创作灵感非常有趣哦。是有一次呢，他在学母语的说母语的时候呢，诶，他妈妈说你的舌头还是不行，这件有趣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个母亲的舌头其实就有象征着家族的传承，还有这个家庭的温馨羁绊跟智慧的生活智慧的爱哦。同时呢，舌头呢也代表着一个语言的传承，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守护的象征哦。而这个守护的象征呢，就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交通资讯。燕婷你好。

0: 珊珊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做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路况方面，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10号西向左营端的出口都是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到5月15日，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5月17日，也就是下星期的6以及星期日，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至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3号将在5月11到5月15也就是明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17日，也就是下星期的6日，连续2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先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也辛苦你了。燕婷，我可以顺便问一下，母亲节你有做什么样的表示或准备吗？
0: 带妈妈去吃饭喽。
1: 非常非常棒哦，谢谢你哦，燕婷，拜拜。
0: 拜拜。
1: 没有错，我觉得母亲节就是要一个好好的去感谢感恩的这个日子哦。你也许可以是一顿饭，一封情书，或是一个小礼物，不管什么样，最重要就是好好的表达你对妈妈或者是身兼母职的照顾者，爸爸也好，爷爷奶奶也好，这些所有的爱你的人，跟他们好好说一声非常谢谢你，也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疼爱咯。
2: 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宜兰景的多元魅力。
3: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艇，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4: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5: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艇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3: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厅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只是还会想。
7: 生活常常不怎么温柔，但一定要记得照顾自己。
3: 想家想妈妈的时候，就趁母亲节这天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大家

0: 好，我们是
1: TBE48。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没错，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没错，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即使你平常不好意思对妈妈说出一声我爱你，或是不好意思抱妈妈一下，在这个日子里其实都是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可以把那些你说不出口的爱跟感谢好好的表达出来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2:51了，是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段落了，赶快来提供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给各位听众朋友哦。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这个中埔交流道这边啊，中线车道有一个椅子掉落了，而在国道1号呢南下这边也有散落物在路上的情形哦，是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362公里处的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这一段路呢，有一个载钢筋的货车沿路散落砂石哦，那他的车牌号码是32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有在行驶在他后面的车子可能要稍微避开一下，然后呢也请这位那个砂石货车司机也稍微注意一下，您现在目前你所在的砂石正在沿路的散落哦，在国道1号南下这个路段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那在我们跟各位听众报告这件事情的同时，可能也持续的在往前行驶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1号呢，这边南下中正路的出口这边也有事故的发生，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咯。母亲节除了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去感谢妈妈的爱的日子之外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其实母亲节也是让我们去好好感觉被爱这一件事情哦。你看哦，每一个母亲他们都曾经是小女孩少女，然后一直长大，一直成家，有了孩子们，然后开始照顾孩子，所以每一个妈妈都是在当了妈妈的那一刻开始才开始在学会当妈妈哦。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他们可能很唠叨，他们可能很爱碎碎念，那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他们在表达他们爱我们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可以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妈妈是怎么样子给我们的爱哦。所以呢，在这个特别日子里，刚刚播了阿豹阿仁仁的《母亲的舌头》这首歌，接下来也一样是要由阿豹来献上这首 Thank You 感谢，哇，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希望川川呢能够透过由阿豹阿愣愣所演唱这首 Thank You 呢，来为你们好好的跟你们母亲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妈妈是个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妈妈要扛起一整个家庭，要开始照顾孩子，又要出去工作。其实呢，很多妈妈都非常的厉害耶，东西不见得找妈妈，然后考不好也找妈妈，或是伤心难过也找妈妈，好像妈妈永远都有办法。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诶，原来妈妈不是超人哦，她只是很努力的来维持着，来撑着。而且啊，亚洲妈妈你有发现到有一个很超厉害的技能，就是明明累得半死还会说什么啊，没事机啦，没事啦。或者是像我妈妈，就是她吃的有时候比较少，她什么都要给我们吃的时候，我和我哥哥都会觉得，妈妈你真的有吃东西吗？她都会说啊，有啦。其实妈妈都很喜欢把珍贵的宝藏的，就是很重要的东西都留给我们哦，有时候都会忘了自己哦。所以呢，其实母亲节，其实你真的不用太浮夸，很多时候啊，你只要回家陪他吃个饭，陪他聊一下天，陪他逛逛街，他可能就会很开心哦。你只要把他当作像他把你当作珍宝一样对待他，把他发现到哦，原来我妈妈也是一块珍宝，我相信他就会满满的幸福咯。送上这首歌曲，由 Bruno Mars 所带来的 Treasure。 等一下三点的时候，我们就进到总网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咯。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派出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298公里中埔交流道，之前说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椅子掉落，那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国3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多多留心。在国道3号北上37.1到36.8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则是看到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再请大家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这里有工厂发生火灾，稍后呢消防同仁会在台61上面来进行灭火，因此会管制这个阳错交流道，可以的话建议您从177公里的鹿港这个地方先下交流道会比较顺利。台61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有封闭主线，那受到这个施工封闭影响，大概在9公里八里三前，这里就会开始车多，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再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3: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4: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3: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5: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立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4: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 dad。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她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

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梅节快乐。

0: 上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哇哦！刚刚听到功德的这一段，有没有不小心就热泪盈眶了呢？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是一种心中满满的温暖、满满的幸福的那一种感动哦。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07，下午时光这么感动，可以的吗？当然是可以的啊！希望这份感动呢，可以陪伴着你在这个行驶道路上的平安哦。如果疲惫的话，也别忘了赶快到附近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停下来休息，听一首歌，喝个咖啡，或是小眯一下，休息好了，我们再准备上路都不迟哦。没有错，你现在来到的就是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一起在这个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相会啦。哇，说到这个空中相会，今天是我这短时间之内，应该说长时间之内，就是在最后一次跟你们说这个啊，在我们在警察广播电台的空中相见了。没有错，今天过后呢，我就要来去休息请好长一段的假期了。也非常谢谢这段时间，从今年1月到现在这个时间，刚好今天是母亲节这个时间，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来陪我走到这段时间哦。废话不多说，赶快来提供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在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目前双向南上跟北上跟南下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哦。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大弯道仁德系统这边稍微车子多了一咪咪，但不影响那个行进哦，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好好的来行驶我们的高速公路。同时老话一句，行驶高速公路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的啦。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潮，而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都只有落在20到40公里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如果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也许你可以考虑改道，会比较顺畅的哦。因为目前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塞哦。稍早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在国道3号的这个南下中埔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个椅子掉落在路上，以及呢，在国道1号有砂石车沿路散落砂石的状况呢，都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仁的协助。以及呢，刚刚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中正路的出口有事故的发生，也都已经排除了。而在高雄市区方面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国泰二路左转道这边，三多一路这边呢，有两个小客车事故发生哦。同样的，也是在高雄市区，稍早的时候就有听众来回报说，在这个市运捷运站的桥下有老妇人坐在路边，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路上的随时的状况哦。所以尤其是在市区里面，因为市区除了有汽车的行驶，还有机车的行驶，甚至有行人跟小孩跟小动物的走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专注力来好好的行驶在市区的道路上面哦。而在市区呢，稍早的时候也有两个地方有发生事故，是在冈山区的中山南路和捷安路交叉路口

以及小港区的二林路和大业北路交叉口这边，驾驶朋友老话一句哦，好好的行驶，也请你们帮我们好好的注意一下路上的交通安全状况咯。接下来呢，想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 Dua Lipa 所带来的 Lifting。

跟大家提供完高雄市区的路况，没问题，就是老样子，要来到了台南市区了。因为刚刚有说到听众朋友说啊，怎么都在高雄，没有台南的，我现在马上就来提供给你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讯息哦。在稍早的时候呢，台南地区呢有传出两个有这个火灾灾情的状况哦，一个呢是在台南市的台南市的学甲区这边哦，学甲区的建国东路26号对面这边，然后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一个江军区，台南市江军区这个农会加油站往南的方向，这边有火灾发生的情形哦，是因为可能杂草啊含废弃物这些等等的，有这个灾情的传出，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咯。另外呢，在台南市区有些地方有发生事故的情形，在稍早的时候呢，在北区的文贤路242巷7号是在巷子里面，所以要更加的留意，如果你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稍微避开一下这个路段哦。在台南市北区的文贤路242巷7号这边，另外呢是在安南区的宜安路一段316巷31号也正在排除这个事故的讯息哦。另外呢有几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像是在这个台86线西巷，台86线西向这个方向呢，平均时速大概只有14公里哦，有点塞车，台86线西向这个地方呢有点塞车，目前时速大概只有14公里左右。而在市区方面呢，在国一仁德南向出口这边的仁德区这边也是有点塞的，目前呢时速大概只有落在11公里哦。在这个仁德区国一仁德南向出口平均时速大概只有11公里。而在永康区呢，文华路也就是文南街到中山路的这个路段的文华路平均时速只有6公里哦。同样也是在永康区拥塞的路段呢，是在竹林街24巷到这个中正北路的竹林街这一段的竹林街啊，目前时速只有10公里。最后一个永康区拥塞的路段呢，是在这个文华路，也就是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一段的文华路呢，平均时速就只有6公里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好好的耐心跟爱心的行经这些拥塞的路段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每听几乎都必哭的一首歌曲，米津玄师所带来的 Lemon。 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聊聊为什么这首歌会让每次听了就会想要流眼泪。

这位朋友就聊着聊着，我就发现说，我就跟他问说，这个歌手每一次的歌曲几乎都可以好像直击我的心深处的那种感觉。聊着聊着，我们就决定给他下一个封号，就叫做灵魂歌手。因为他其实他的歌曲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查他的歌词里面，其实都写着就是对人生的一个不管是生离死别，或是人生的很多的不同的境遇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其实都真的很写入人心哦。Lemon 这首歌呢，他虽然说他的音乐的曲风是非常轻快流行的，可是其实呢，他是在讲一个关于离别、生离死别的一个歌曲。他其实是带着有一种很浓浓的这个对至亲或是爱人离去的这个不舍的心情所写的这首歌曲。它其实里面包藏着非常巨大的悲伤还有那个失落感，而同时它也是一个日剧，在讲自然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日剧呢的一个主题曲。所以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很轻快，但是它其实里面的歌词其实在唱的是很痛彻心扉的那种痛。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爸爸今年一月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去天上当小天使了。我相信在可能一段时间，因为生离死别是人生的一定的必经的旅程嘛，有一段时间可能一定也要在面临这样子的状况，那个痛对我来说一定会非常的痛，可是呢，会让我更想要去好好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现在跟深爱的人所处的每一个时光，可以好好的去不要留遗憾，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爱他们，然后好好去感觉我们之间的互动跟那个流动的情感这样子。哎，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心情哦，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也可以好好的去珍惜每一个当下，不管是跟妈妈的相处，跟家人的相处，还是跟你爱的人的相处，不管你年纪多大，可以好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珍惜相处的每一个时光，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哦，这样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接下来呢，想要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声音阶，他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Feel It Still Feel It Still 这首歌曲，然后是由五声音阶所演唱的。而今天呢，我想要来点 special 的，今天也是我在景广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呢今天可以是一个充满爱跟感谢的日子，所以呢，等一下我想要开放，就是有听众可以 call in 进来，然后说出来你对妈妈或是你对爱的人所想要跟他们好好表达的感谢跟爱，你平常讲不出口的，今天都可以好好的来表达一下哦。那我们电话呢？这首歌曲过后，还有广告过后回来，我们再开始开锅 call in 哦。大概在你只要听到歌曲结束、广告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再 call in 进来哦。电话是0734559931。我们来听看看你有想要对妈妈说些什么，或是你不好意思打电话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搜寻 DJ 川川来私讯给我，我可以在空中帮你把你想要说的这些话来转达你想要转达的那一个人哦。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 Feel It Still。来自五声音阶。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哎，大家下午好啊！突然觉得好怂，好怂的一个开场，怎么一回事？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2分了，时间滴答滴答的在倒数咯。今天呢，是川川在这边景广，在这个维肯来派对 Weekend Party 的服务的最后一天了。之后呢，会去休息一下，然后动个手术。

住，然后好好的休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从今年一月开始到今天陪伴着我，非常感谢你们，也谢谢你们每一个人给我的，不管是建议也好，或是鼓励也好，或是来传讯息跟我点播歌曲的都好。像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CW 一个网友来我的 IG 留言给我，他希望呢可以送给，将这首歌送给他南投的家人，以及呢他在马来西亚的好朋友阿猫。这首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来自 Bye On。

来自白安这首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刚刚啊，因为这首歌背景不断有那个放烟火的声音，我想说诶，怎么了吗？我到底动到什么样的器材了吗？为什么会有一直那种嘣嘣那种很像爆麦的那种声音？我想说是我麦克风没有关，然后一直撞到麦克风吗？我整个很惊慌失措。跟你们分享这个刚刚在录音间发生的这个有趣的小插曲哦。这是来自网友 CW 所点播给送给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好朋友的这首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应该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啊，这个是巧合。但很其实呢，在荣格心理学，其实在这个潜意识来说，什么样的机缘，什么样的时机点，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其实都是生命它有它自己的安排。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能要来教会我们学会明白哪些事情，或是来教会我们一些生活的道理，诶，也不一定哦。或者是呢，想要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哦。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也是听众朋友的点播，而且很贴心，竟然是要点给我的。他是一直都有在收听我们尽管的忠实听众哲所点播的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至少还有你。他还有点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醋娃喝冰柚，我们现在听听这首醋娃喝冰柚好了，因为至少还有你这首歌之前有点播过了。我们来听听这首由哲送给我以及送给所有在外面奔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以及他的好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袁小迪和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出外好朋友。

谢谢哲呢，为我们还有为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他的好朋友来点播这首醋啊和饼玉哦，我觉得真的很窝心。他还有另外点一首 Super Junior 的至少还有你，我知道他想要表达的心意哦，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也许会觉得孤单，也许会觉得很挑战，也许会觉得很无力，但不管什么样的时刻呢，都至少还有你陪着我们一起走下去，我觉得这是非常窝心的一件事。这也不就是我们的妈妈吗？即便呢，我们在外面再怎么样的辛苦，再受怎么样多的委屈，妈妈可能未必会讲好听的话，可是可能一碗热汤或是一个食物上来，其实就是装满填满了妈妈想要给我们的所有的爱，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哦，我每一次看到我妈，我现在因为我觉得是年纪大了吧，再加上爸爸离开的原因，所以我现在呢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好好跟我妈说，妈我好爱你哦，拜拜，妈我爱你哦，拜拜，然后或者是三不五时就给她抱一下，她当然会觉得很不习惯，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碍呀，但是呢说着说着抱着抱着，其实它反而就变成我们的生活小习惯了、哦、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会拉近我跟妈妈之间的距离跟关系，然后可以好好的享受每一个有我们互相陪伴的时光哦。接下来想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也是听众朋友的点播，是来自 Only You 所演唱的阿布的背影，妈妈的背影。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天真的我无法理解妈妈的用心良苦，
3: 一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妈妈的爱一直都在，
2: 陪我们带着勇气冲向自己的梦想蓝图。
4: 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
1: 母亲节快乐。
5: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下午3:50了。两首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过后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是来自于听众朋友所点播的郭靖所带来的 Echo Lala。

这首歌呢，就是有一种啦啦队在背后支持你、为你鼓励打气的一首歌曲哦。有没有很像我们的妈妈？不管我们在人生外面多么的拼搏，最后在背后一直大声的摇旗呐喊，为我们鼓励加油的，就是我们妈妈。当然啦，还有就是你如果行驶在路上的话，当然就是有我们的警管在背后给你最大的支持，还有守护你的安全了。像刚刚呢，就我们听众朋友在回报给我们国道三号呢，有一个机车误闯的讯息哦，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它的位置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斜张桥386公里处的路间呢，有一个机车误闯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也一起守护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哦。这边呢也呼吁一下，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骑上了国道，或是你走上了国道，都请靠在路边停等，等我们的同仁们前去来协助你来离开这个国道上面哦，不然其实国道车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是危险颇高的哦。而在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到哇，车潮开始出现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已经有几个路段是开始呈现车多的哦，像是在下营系统到麻豆这边呢，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哦。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大约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而在仁德系统呢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路呢，时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所以开始出现南下的车潮咯。而北上的车潮呢，目前都还是一路畅通无阻的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帮我们一起多加留意前方的交通路况咯。而在国道10号这边呢，左营端东行方向往顶金系统的方向，目前时速大约是落在20到40公里，是有点难走，所以要可能拿出我们的爱心和耐心来好好的行驶。而在台88线呢，大寮一直西行往到这个五甲这边啊，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的哦，时速只有落在40到60公里，是台88线大寮西行到五甲这个路段呢，目前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好好的行驶这些难走的路段咯。在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段落呢，要来带来这首歌曲，也是由听众朋友点播的。好啦，其实是我男朋友点播的。这首来自 Big Bang 所演唱的 If You。 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到4点回到总网，关心一下我们的全台路况会诊咯。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入口这里有两只黑狗误闯，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三南下386公里斜张桥路段，这个地方路间有看到一部机车误闯，也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有在排队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在八里一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封闭了主线，请大家依照指示呢，先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才不会堵在这里。而另外在台61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这里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所以目前呢必须

要封闭175到174公里的阳朔路段来做火灾的处理。那因此后方已经回堵在鹿港路段17公里这边都是车多，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建议您可以的话，可以提前先从180公里的福兴或者185公里的汉堡来下交流道。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瑞芳区这里看到绕境活动堵在这个大寮路这一段，所以警方呢正在引导预先请大家下台62线来改到瑞滨段来下匝道会比较顺。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则是看到体育园区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补充一个台74的消息，台74线东向在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久不远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也请您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长照处处长陈桂明。母亲节是一个表达感谢的日子，谢谢妈妈们一直以来的付出与陪伴。简单的一句问候是日常最温暖的礼物，好好陪伴家人，传达心意哦。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哎，你现在收听的呢，就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我是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们、服务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是的，在一个小时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不过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或是呢你想要来跟我互动聊聊天的话，都可以追踪我的 IG DJ 川川，你可以私讯给我，然后留个言。之后呢，我也会在 Podcast 的频道上面开了我自己的频道，叫做人生一起玩。这个节目呢，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两个小单元，一个小单元呢是我跟我的好姐妹一起聊聊天，就是或是聊一些我们摩擦的地方，就是人际相处的一些事情。另外呢，一个是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开的一个小单元，叫做川尾鸡汤，想要沿用这个维肯来派对里面的川味鸡汤的这个小单元呢，来聊聊就是跟伴侣之间的伴侣关系的摩擦，还有一些小趣事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追踪我的 IG。预计没有意外的话，会开始在6月份开始上线哦。那为什么要多做人生一起玩呢？主要是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很知名的游戏叫做动森吗？那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哦，其实是可以像一场游戏，你可以玩得很精彩、很刺激，也可以好好的带着愉悦的心情来玩这一场游戏。所以呢，我会希望用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人生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哦。一开始当然会介绍我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会慢慢的，我已经预约好几个人了，不管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人生故事，或是呢，在因为在尽管这些日子里面结交的到了一些朋友，也会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跟我一起聊聊天，聊聊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来聊聊，可以或是可以用，如果你人生正在卡关的话，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工具来帮助你离开这个卡关的地方。你知道玩游戏你要升级就是要有装备嘛，所以呢，我的节目大概会是这个样子，这个走向。也欢迎，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来到 Podcast 里面好好聊天的话，我都欢迎你来，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哦。好啦，广告到这边啦，赶快来提供更多的交通路况讯息给各位咯。稍早的时候呢，在国道10号东向林口交流道的这边的出口呢，有一个故障车的停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而刚刚在那个国道

三号原本有说在斜张桥有一个机车误闯了，他现在呢已经离开了，所以呢也可以好好的安心来行驶这一段道路咯。那1968路网图上面有看到啊，在国道一号上面有几个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了，像是在下营系统到麻豆，以及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些路段呢，目前时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啦。所以如果你要安排南下的话，也许你可以避开这些道路，或是好好的耐心跟爱心的来行驶通过这些路段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那如果有任何我们没有提供到的资讯给你们的话，赶快拨打0800000123-5，0800000123-5啦。好的，接下来想要为你们带来这首歌曲呢，是茄子蛋所演唱的《爱情利弊忘须为歌卡威达威呆》，还是威达？我觉得这个爱情其实不只是伴侣之间的爱情啊，我觉得像是母亲的爱、人朋友之间的爱，只要是爱，其实都很伟大，甚至比你我想象的都还要来的伟大。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爱情利弊忘须为歌卡威呆》。

是的，我觉得呢，全天下所有的爱，只要称得上爱的，呵呵，因为我们会有分嘛，什么有爱啊、父爱啊、母爱啊、情人的爱啊、有爱啊，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爱，全天下的爱都，每一个爱都非常的非常的伟大哦。在这边呢，我也想要谢谢一个人，也就是呢我朋友的妈妈啊，我男朋友的妈妈，谢谢你呢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虽然说他有时候很令人头痛啊，很想给他一拳给他猫下去，但是呢也谢谢你把他生得这么可爱，这么的聪明，然后让我可以遇见他。然后我也想要好好的谢谢我的师父，让我有机会呢，诶，在我意想不到的一个时间呢，圆了我一个在我十几岁的一个广播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带我能够来到景广。也谢谢我景广的像是我组长啊，刚刚在我们播歌播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进来，然后送我一些小礼物，然后祝福我接下来开刀顺利，休养身体顺利。这些都其实都让我很感动，然后来景广日子里面，我的同事甚至我们的分台长对我的照顾跟我的跟给我的叮咛，其实这些呢真的很温暖我的时很温暖我的心啊。想到有时候要离开，其实心中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舍，但是我觉得人生它就是有它的进展跟它的流程的速度。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其他计划，跟现在真的需要好好的休养一段身体的时间了。那我们希望呢，可以在这个 Podcast 节目上面，真的可以跟大家再续前缘哦。也希望呢，你们可以来到我的 Podcast 里面，当我的 Podcast 的主角，来聊聊你们的人生故事哦。要在哪里找到我呢？你可以到我的 IG DJ 川川，之后呢可能会改名字哦。会到你目前还是可以搜寻 DJ 川川来搜寻到我，或是呢你也可以搜寻人森一起玩，人是那个人嘛，然后森林的森，然后一起玩，这样子都可以找得到我还有我的 Podcast 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想要送给所有给过我支持，给过我鼓励，也陪伴着我一路走来，不管是景广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在空中一起陪伴着我的你们。这首歌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感谢有过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了，来赶快提供最新的交通路况资讯给你哦。在国道10号呢，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这边有一个故障车停放，而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呢，长治到屏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哦，在北上400公里长治到屏东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掉落物在这边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而在1968路网图上面看得到，现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潮、返南的车潮已经开始慢慢涌现了。有几个路段呢，目前是时速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这些路段呢，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站，以及鹿竹到高科这三个地方呢，这三个路段呢，目前时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比较是拥塞的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拿出爱心和耐心，好好的行驶这些难走的路段，或者是你也可以提早做一个改道的规划哦。有任何的路况呢，随时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提供给各位哦。也非常谢谢你们一直，虽然说尽管也一直在陪伴着大家，同时呢，也是要非常谢谢你们全部人的交通安全，也谢谢你们提供给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交通平安哦，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啦。接下来呢，想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自由发挥，我觉得自由发挥也真的好久好久不见了哦。自由发挥所带来这首《欢迎光临》，为什么想要说欢迎光临呢？虽然说节目快结束了，然后我今天也是在这边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我相信今天这一扇门关起来了，明天呢下一扇门又会打开来，所以随时对人生敞开着这种欢迎光临这种敞开的心态呢，我相信都一定会有很棒很美好的收获。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自由发挥非常可爱的这首歌曲《欢迎光临》。

稍早的时候呢，有提到在国道10号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有一个故障车停放，以及呢在国道3号长治北上的长治到屏东交流道外的这个车道呢，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好好的使用这些路段。而在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得到哦，在南下的车潮已经开始涌现国道上面了。在国道1号上面呢，比较难走的路段呢是台南系。

统到永康，以及呢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站，这两个路段呢稍微是车多，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而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呢，目前呢也是一样，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咯，请大家好好的来行驶这些路段了。你相信吗？我一直都相信，生命呢，其实就像一位母亲一样，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呢，可以有任何的超能力去做我们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4:30，我们就要来关心全台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3: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2: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

0: 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图措派出所员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3: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2: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53岁的连太太常年因为左脸剧痛，甚至看牙医也找不出病因，医师问诊才发现，原来是多年前拔牙植牙的时候导致神经受损，引发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好在进行周边三叉神经阻断术治疗后获得改善。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脸痛到连微风吹过都好痛，痛得像被电击一样，小心是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惹的祸。国泰医院神经内科陈佑嘉医师解释，三叉神经位在脸部，不同于三叉神经痛的短暂剧痛，三叉神经病变的痛有时是大痛，有时小痛，但痛感持续很久。
5: 那这种神经病变呢，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因为它代表我们的三叉神经可能有受损，那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是持续的，经年累月持续的。那这个疼痛的状态呢，有可能会像三叉神经痛，典型的三叉神经痛这么痛，或者是说，可能疼痛指数可能只有十分的话，只有大概3到4分，那有时候会大痛起来。但随时它都是处于一个疼痛的状态。
4: 陈医师说，少数牙科手术或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可能会伤及三叉神经，引起神经病变剧痛，影响到生活品质，甚至有病人因此瘦了10几公斤。呼吁民众，如果脸部没有受伤，出现持续的脸部或口腔牙齿疼痛，牙医师检查确认牙齿没问题，就应该到神经内科进一步检查。现行有药物、微创手术等治疗的选项，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地区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东风的环境，所以降雨会比今天再更少一点点。在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仍然会有一些阻断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至于在其他地方还都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的各山区仍然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气温的部分，明天这个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温度来讲，还是维持在26度到29度，接近到30度左右的一个白天高温，跟今天相比会再更上升一点点。那中部跟台东的话是30到31度，南部仍然有33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特别是在近山区或者是河谷，会有接近到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整体上感受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至于在各地夜晚到清晨的温度大约是20到2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0: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欸，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4: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3: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4: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3: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5: 哇哦，时间过得好快哟！现在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下午的4:39了。没有错，再过了大概15分钟左右，就要跟你们好好的说一声拜拜，我们另外再相见咯。但是说不定有时候回来带个班也不一定，所以再期待一下。如果想要知道我随时的最新动态的话，都可以来到 IG 搜寻我的账号 DJ 川川哦，也会有我接下来六月份即将上架的 Podcast 的一些相关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同时呢，也会分享我的生活，还有我跟我男朋友之间就是打闹互骂，或者是我跟我妈妈之间，可能像我们下礼拜二三就要去阿里山游玩，帮她庆祝母亲节等等之类的，想要分享很多我的生活给你们，然后给你们交个朋友，也希望呢可以来看看更多你们给我分享的你们的生活。好的，刚刚呢有提到说，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南下 316.5 公里处呢，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事故的发生哦。不过呢，感谢我们的同仁已经将这个事故排除了。不过呢，还是会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再好好的来行驶这一段道路咯。那么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到，有一些地方呢车潮已经涌现出来了，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下营系统开始呢，就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哦，一直来到台南系统呢，时速大约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哦。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以及仁德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时速大概都只有落在40到60公里哦。所以呢，这些路段呢，其实时速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一样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随时注意前车的路况变化哦，这样子我们才有可以随时反应的状况，来进行一个好好安全使用交通道路的一个怎么讲呢？简单来说就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啦，尤其是在这个充满爱的季节里面，对吧？说到的呢，这个充满爱的季节，那月份也好，刚刚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私讯我说，想要点一首歌送给我，是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再

出发。那我刚刚在找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诶，有迷先生跟任贤齐在2020年重新翻唱，重新制作了这首《再出发》。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然后也将这首歌来送给我自己。相信呢，在开完刀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之后，我一定可以的好好的再出发，然后在我的 Podcast 频道上面人生一起玩，跟你们再一次的相见跟陪伴咯。来自迷先生跟任贤齐所演唱的《再出发》2020年版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在这个时段里面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幸福的小秘诀哦。小时候呢，自己背着书包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会碰上想要下但是没有下的雨，天气有点阴沉，然后妈妈会在阳台上面从上面往下眺望，等待着我回家。通常啊，我刚进家门不久之后，外面的雨就突然下了起来，这时候妈妈就会很高兴地跟我说，哎呦，你运气总是这么好耶，刚到家就下雨，真的是一个幸运的小孩。于是啊，我心里也美滋滋的，类似的小故事小事情次数多了，我就会一直感觉到很得意，认同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小孩。现在我也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不会感觉到自己特别幸运，甚至到最累的高中时期，我会因为数学选择题全部蒙错而泪流不止。在想起小时候妈妈的话的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真的很幸运吗？可是我明明是一个很倒霉的人啊。不过啊，后来毕业了以后就释怀了，我能上高中很幸运，我能上大学很幸运，有家人陪伴很幸运，能结交好朋友也很幸运，能够有热爱的事情当然也是很幸运啦。就算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太美妙的小事情不断的发生，可是啊，它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件幸运的小事情的伏笔哦。就像因为打扫卫生而躲过一场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或许有很多人觉得童年很美好，只是因为小时候会因为各种小幸运而感到幸福，就像是刚刚说的一阵雨啊，一颗糖啊，一个新玩具。可是长大之后，沉浸在自己的苦难反复咀嚼，把一场躲开的雨，一袋美味的小零食，这样的小幸运所带来的幸福就不见了。所以啊，我们都很少就是去注意到生活的这些小美好。其实反复咀嚼幸运美好的瞬间，就是把每一件平淡的生活小事都当作是一种哇很特别的恩赐。其实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会培养起我们重新走进幸福的小魔力哦。我蛮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开始看到生活中的每一件美好，把每一件美好不要当作他们是应该的，而是哇，我真的好幸福可以有这样的时刻。就像刚刚在听众朋友点播给我这首2020再出发的时候，其实我其实感动到泪流不止哦。因为其实从今年一月一直到五月现在要离开这段时间以来，在这当中当然有经历过

很多的自我怀疑跟挫折跟挫败，甚至呢，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上来 DJ 台之前，我都会先去厕所先吐一下，压力真的是很大，因为我对我自我期许也非常的高。可是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起来，其实我发现我成长了不少，我发现我可以更如何的倾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呢也好好的再去把每一个字咬清楚，因为是要说给听众朋友听的嘛，然后可以跟朋友的听众朋友的互动，以及呢一个开始重拾回我以前，因为我以前就有做过主持人，然后开始重新拾回我以前做主持人的那个节目编排跟节目的顺畅度，很多的事情其实都在让我成长当中。我相信这也是为我接下来想要做的Podcast 频道人生一起玩也是做好一个很棒的前哨战。我觉得生命就是这么有趣，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来让你更加的升级升等的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想要带来这首邓紫棋所演唱的这首新的心跳。如果啊，你喜欢像之前川味鸡汤这个段落所分享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心理学，你喜欢这些很温暖的词句，然后让你的人生可以重新的因为这一碗小小的鸡汤感到幸福感，或是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感觉的话，别忘了来我的 IG DJ 川川就可以找得到我。接下来我的六月的频道节目就是要跟你们一起来畅聊玩，一起玩这场人生游戏啦。新的心跳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秒都是新的心跳。

没有错，就是已过，就是都变成新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去之后，这一分这一秒都是新的时刻。在最后的时段，在我子琪的歌声之下呢，赶快再提供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在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呢，从下营系统到永康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而另外呢，从仁德一直来到了高科这些路段呢，其实呢也目前时速也是落在40到80公里不等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呢时速会一直不断的变化。所以呢，随时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CP Charlie 所带来的《See You Again》，当我们再相见，真的要跟你说一声拜拜了。我们六月份在《人生一起玩》里面好好的相见喽，拜拜！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的路间有砖块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那建议大家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会比较顺畅。那以及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北上的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的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北上的177公里到174公里之间，目前呢车多不好走，鹿港到阳错路段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一样是台61线消息，南下的186公里到188.5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外车道交安设施的维护关系，会是持续到晚间的6点钟。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补充一则消息，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将提前于待会的5:30结束。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4: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5: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6: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4: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5: 啊，要拍什么？
4: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5: 那拍完呢？
4: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3: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要接近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到晚上的8，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0日，也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什么节日呢？就是母亲节啦。那么婷瑜呢，现在尽管跟空中的朋友、妈妈们、阿妈们，还有所有代替妈妈角色的朋友们，跟你们说声母亲节快乐哟。那么不知道这个特殊的节日您呢是准备好了大餐在家里跟妈妈一起享用呢，还是你觉得我们去外面吃一下大餐好了。好，那么如果你要准备外出的朋友哦，要记得现在外面的天气也是比较炎热一些，记得多多补水，那么也是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这样子就会比较舒适，还比较可以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啦。那么一样在节目中要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现在呢，在市区方面这几个路段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哦。那么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一路28号前有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一路240号前有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小港区金辅路的这个咖啡厅前面哦，也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哦，婷瑜再一次的提醒您，当我们行进在事故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慢行，减速的来通过，千万不要这样东张西望、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 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 0800-000-1235。 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来通报高雄的、屏东的路况，要记得按到5啦。那么尽管先谢谢您的帮忙喽。今天是母亲节，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当然是跟母亲节有关的啦，来自魏如萱《变形金刚》。 婷宇真的觉得哇，每一位妈妈们真的是变形金刚耶。有时候啊，你可能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或是自己的小物品手表，就会妈妈妈东西在哪里啊。好，魏如萱变形金刚先送给您。妈妈，

高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17分，您现在回到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那么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上面还是可以看到，现在车潮逐渐的涌现咯。那么婷宇赶快整理一下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1号要往南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像是在麻豆，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目前车子比较多哦。 平日时速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陆竹，陆竹一路到了高科，现在这边的车潮啊也是比较多，比较难走，平日时速也是落在了大约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保持耐心了。 那么过了高科之后呢，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哦，所以也麻烦您辛苦一点点了。那么另外啊，婷宇也是有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CCTV哦， 它就是在陆竹交流道这里，因为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呢会是走走停停的，也要麻烦您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在北上的路段，目前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 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啦。 国道10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您要从东向的话呢，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平均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哦。 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目前这段路啊也是会比较辛苦哦，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 那么听啊，有时候看了这个CCTV 也是走走停停，或是呢您要准备到这个中正路下出口匝道，也都会有排队的现象，所以也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他这样子随便这样插队进去哦， 非常的危险啦。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有事故发生。 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有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游乐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徐佳莹，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日文歌曲来自 Amy Brave Shine。现在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5:3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您好，麻烦您咯。
2: 是，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前锋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永康交流道至中华路西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复兴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安平区的永华路路段屏风路至西门路的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的提醒，谢谢你，拜
2: 拜。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

0: 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轻松的人讲轻松的话，唱轻松的歌。我是陈明章，南部的路况报你知。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要接近4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麻烦你咯。
2: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面有两个事故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在国道一号南向338公里，也就是在路竹出口的附近，在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南向的柳营入口也是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那目前高工局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再来国道南部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至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以及景津系统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那么国道十号东向景津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仁武至左营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日至5月15日，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17日，也就是下礼拜的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么再提醒大家一次，在国道三号将在5月11日至15日，也就是明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么另外一个施工封闭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17日，也就是下礼拜的星期六跟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为止，施工的位置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好规划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

0: 3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也要麻烦您再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刚刚有提到的这两个事故地点呢，婷宇呢要来再一次的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8公里是接近陆竹交流道，原本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是回堵了3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您现在啊从仁德服务区到陆竹就会比较辛苦哦，这边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虽然事故已经排除啦，所以现在呢这个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是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的朋友，就要来留意这个路段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呢在柳营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那么这起事故呢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的朋友们哦，在柳营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苏打绿，陪我歌唱。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陪我歌唱。那么来偷偷分享一下这一首歌的歌曲好了，陪我歌唱啊。那时候婷允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哇，这个歌词也写得太漂亮了吧。怎么说呢，歌词中有没有听到了这一句叫做将心的空洞填满温光，那么就代表着，诶，这个真切的陪伴呢，还有分享，可以让对方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依靠还有温暖力哦。那么觉得今天啊，把它放在我们的情广里面，这首歌曲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诶，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光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5:51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在交通方面的这个道路消息呢，也是要来及时的分享给您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这个事故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柳营入口哦，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现在这个事故啊，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这个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啦，它是在高雄市。那么高雄市如果是在前镇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诶，这个空地有一个超级大的马戏团棚子呢？没错没错，它就是迷先生在高雄的演唱会啦，大马戏团。所以啊，有关于最新的交通资讯也要来提醒您啦。首先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时代大道，就是呢时代大道很长一段，那么管制的区域会在成功二路以西的方向。那么其实在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就开始管制了，那么会一直持续到

晚上的12点哦。那么管制路段呢，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其他紧急救援车辆，还有呢是活动相关车辆可以进入之外呢，其他的汽机车都是禁止进入的，也是禁止停放的哦。所以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诶，应该说要来改道行驶这个路段啦。那么另外哦，这个资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它是有关于轻轨。轻轨呢也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呢在梦时代站在待会儿6点的时候就不提供上下车的服务了。所以啊，这个演出是7点整开始哦，如果您现在要来准备前往大马戏团的朋友们，您可以来搭乘捷运搭到红线 R6 的凯旋站，步行15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或是呢来持续的搭乘轻轨，诶， C5 的梦时代不能搭，那么就往前一站到了 C4 的凯旋中华，或是呢往后一站的 C6 经贸园区。那么您从这两站下车之后呢，也是大约步行10分钟就可以来抵达现场啦。那么这两个交通方面的资讯就来提供给您咯。

那么回到国道方面的消息，这个排除的消息要来赶快向大家更新。我们刚刚啊才提到的，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柳营入口，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您都可以来顺利的通过，也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了。

那么就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好，就是刚刚听有介绍的迷先生，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内容。在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啦。待会儿见喽。<笑>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同时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呢是有浓烟的情形，所以建议开启大灯来通行。一样是台61线消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呢，巴黎1前路面刨铺封闭主线，所以呢，过了九。

里的巴黎三千开始车多不好走，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那在台六六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说书人西风。有些人离开了之后，反而会更常出现在心里。对我来说，妈妈就是这样的存在。生活还是照常的往前走，但在那些很平常的时刻，一段旋律，一个熟悉的气味，或是一句话，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它。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有些话没有说出口，也以为总还有时间，但现在才明白，那些想说的谢谢，想表达的在乎，其实都很珍贵。虽然他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我相信那些被爱过的痕迹会一直留在我的生命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愿透过电波传到世界另一端妈妈的耳朵里。妈妈，谢谢你，我爱你。
2: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4: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3: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呢？
4: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3: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5: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5: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6: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5: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7: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6: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一样今天的日子先祝福您一声母亲节快乐啦。那么在假日过程中，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大家如果开开心心的出门，一定要记得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尽管就是来提供给您这个最新道路讯息的这一些传播广道啦。好的，那么来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的路段，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啦。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现在呢您到了台南地区哦，麻豆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现在的车子也是比较多比较难走的，平日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左右哦。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一直到高科，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刚刚提到的啊，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婷宇啊也是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看起来有时候呢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您也不用担心哦，我们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北上的路段目前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啦。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的方向，您从仁武这边就会感受到拥塞哦。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均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哦，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啦。

那么提到了国道十号，那就要来跟你说一下这个路段啦。国道十号呢，目前您要往西的方向到了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左营高铁的四楼载客区。目前呢，现在车流量看起来也是蛮多的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您在高铁路啊，或是重和路、重信路、重爱路这边，现在呢可能大家要准备回到工作岗位了，所以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多，人潮也会比较汹涌一点，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是预计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高铁啊、台铁啊、捷运的朋友们，也要记得提早出门，好好的把握时间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要麻烦您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关于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记得按五。那么尽管多谢你的倒三工啦。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持续要来听到这首哇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听个人非常的爱哦，来自二姐蒋惠李共诶威，那么也是非常适合今天的母亲节哦，就分享给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在我的记忆里面哦，妈妈对我拢安尼顾条条，啊，上惊哦，阮白疼，啊，上惊阮枵，就是希望讲囡仔伊会当平安大汉。真正感谢咱伟大的妈妈，伊用伊的青春少年面为阮拼拼较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青春。

0: 望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为嘛狂暴的夜晚，到底早已对，感谢能比雪脆，既然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慧竹，为了不让妈妈伤心。非常有趣的歌词哦，有没有听到里面说着，诶，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或是担心，我就一辈子穿长袖哦。有没有感觉到说，诶，好像最近天气变热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啊，有一点

像是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只穿了短袖出门，那么妈妈、阿嬷们就会说：“哎、欸，要去穿外套不？给穿几领？”有没有想起来？妈妈都会说：“哎、欸，多穿几件哦，要穿长袖哦。”

听的歌曲又有趣的歌曲，来自王慧竹，为了不让妈妈伤心。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傍晚的6:2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哦，在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目前呢，有事故方面的消息，在市区地点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和复兴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前镇区瑞隆路538号前，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和时代大道，诶，那么这个路段就要来多加留意哦，因为刚好这个路段呢正在举行演唱会，诶，应该说要预备来准备演唱会的这个地点要麻烦您留意。还有在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正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听啊，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一样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你的这个交通管制路段啦，就是在时代大道，时代大道就是成功二路以西的方向，因为啊现待会儿七点钟就会来举办迷先生的高雄演唱会大马戏团。那么其实这个路段呢、啊、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管制咯。那么管制范围还有管制时间会来看这个人潮的疏运或是车潮的疏运的需求来机动的做调整。所以啊要提醒您哦，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时代大道的朋友，都要麻烦您改道行驶了。那么还有这个重点也要来提醒您哦，就是搭轻轨的朋友们啦，轻轨梦时代站就是 C5 站呢，在刚刚六点的时候已经不提供也不开放上下车的服务，所以啊您只能往前一站到了 C 市的凯旋中华站，或是往后一站来到了经贸园区 C6 站，那么从这两个地方下车之后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来抵达咯。那么这个交通资讯还有管制资讯就来提供给您，那么待会儿的演出是七点整开始哦，那么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把握时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 Red Velvet 的 Windy What If Love。 在歌曲过后六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啦，待会儿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气象署表示，明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周二到周五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转为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尤其要留意周三、周四降雨最明显，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行政院核定近百亿元的轨道结构安全提升计划，台铁公司表示，半数经费将用于养护机械太旧换新，强化整体行车安全。117年全数完成后，预估每年可省下396名维修人力，减少30%误点。记者尤纯报道。
2: 台铁公务处副处长朱我凡表示，台铁许多维修的机具已经使用超过20年，设备老旧，故障率偏高，加上全台仍有1/3的木枕需要频繁维修，对行车安全是一项大考验。这项计划已经拨出40多亿元的经费来采购68辆的新型维修工程车，部分的车辆已经交车，预计117年底前全数到位。
3: 115年3月，第一项购案的匝道车的部分已经交付大型匝道车6辆，中型匝道车20辆，轨道稳定车1辆，轨道整匝车1辆，还有轨框搬运机7套，预计可在115年底全数交付48辆。那工程维修车预计115年底开始交车，117年全数完成，到时候每年可以节省维修人力396人，乘客延误时间改善30%。
2: 台铁表示，为了将以机械养护逐步的取代人工，除了能够提升作业的效率，更能降低施工噪音还有废气，为旅客打造更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许多民众退休后重返职场，选择担任大楼管理员或者是清洁人员。不过劳动部提醒，管委会仍应在到职当天申报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李依晨报道。
4: 劳动部说明，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且向主管机关报备有案，或经政府机关核发相关证明文件之管委会，只要雇用大楼管理员或清洁人员，即使员工已退休并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不用投保

0: 保劳保及旧保，但管委会仍应替劳工投保灾保。另外，管委会适用劳动基准法，无论雇用多少员工，雇主依法应按月为员工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6%的退休金。劳保局保费组组长吴品飞说。
1: 那管委会依照规定呢，为自聘的管理员及清洁人员投保灾保呢，每个月只要负担不到一个便当的费用，就可以降低突发事故对员工家庭及个人的冲击，那保障员工的权益。那管委会呢，也可以透过网络、邮寄或者是轻松的方式呢，向劳保局申报加保及提缴退休金。
0: 吴品飞表示，若管委会不熟悉投保及提缴流程，劳保局各办事处也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完成投保及提缴作业。管委会也可以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警广记者林奕成台北报道。
2: 爆发汉塔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后，今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船上多数人将安排搭机返国，结束数周的海上行程。这艘邮轮爆发的疫情造成3人死亡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将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以及船员进行42天的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并表示对一般大众和加纳利群岛的居民而言，感染风险仍低。出国候机不无聊，桃园机场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与服务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记者杨欣报道。
3: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4: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哦，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3: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表示，今天下午2:40，机场捷运 A14站到 A22站因电力异常短暂影响行车，2:51列车恢复正常营运，统计全线共19列车1345名旅客受到影响。为了防范垃圾车起火意外，确保清运安全，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的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一豪报道。
5: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胶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6: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5: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3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的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

0: 提领大笔现金，但他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远警赶抵现场，富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1: 本所远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富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远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富人坦承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0: 据了解，富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他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经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人在台南，门号却跑到台中，原来是假的电信业者来电设局。女子到派出所求证，台南警方一句话破解，守住她的荷包。记者维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接获自称中华电信总机来电，声称她在台中办门号欠费10000多元。女子心生疑问，随即前往海南派出所求证。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4: 郭姓女子至海南派出所求助，表示接获假冒电信公司来电，对方声称她在台中申办门号，并积欠电信费用新台币18759元，要求立刻缴费。警方查证后确认为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伪装来电显示假冒电信业者客服，以未申办门号、异地欠费等说辞，制造紧张氛围，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做出汇款的决定。警方耐心协助查证门号资讯，确认并没有相关申办记录，并向女子说明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让她当场松一口气，成功避免18759元的损失。警广记者维金妮台南报道。
2: 丹江大桥即将迎来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号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学特展，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5: 公路局副局长周廷章表示，丹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6: 丹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那是配合我们丹江大桥的一个通车典礼。丹江大桥它除了连接巴黎跟淡水两地的交通，那同时也促进这个北台湾的一个区域发展。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把这个自然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5: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3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二级保育类鸟类黄鱼鸮为台湾体型最大的猫头鹰，素有暗夜王者之称。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携手屏科大团队，透过24小时直播，与全民一同见证珍贵的育雏历程。记者陈依琳报道。
0: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黄鱼鸮是台湾唯一以鱼类与两栖类为主食最大型的猫头鹰，位居溪流食物链顶端，数量稀少且行踪隐秘。雪霸处与屏东科者体重1212公克，约40日龄，较小者899公克，约30日龄，依照约60天育雏期推估，较大的幼鸟预计在5月中旬前后离巢。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7: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

0: 啊，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是否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1: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0: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基隆市民有专属75折优惠，并推出团体购票最低7折优惠，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要接近48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主持人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咯。那么要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那么现在啊，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的路段，我们也来整理一下。

好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往高科，现在这一段路的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啊，还是快不起来的，所以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哦。那么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北上路段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哦。再来最后要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啦，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离港到旗山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一样是落在60。西行的方向，您从仁武开始，这个跟先前一样哦，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比较难走了。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要再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还有啊，我们在准备要换方向，准备要来转换方向，或是呢要来切换车道的时候，都要记得全程使用方向灯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说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或是关于屏东的最新路况消息，要记得转五。那么尽管一样哦，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 SHE 候鸟。那么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候鸟。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待会儿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卡莉雷 Your Type。歌曲过后回到了总网，总网之后呢一样就回到了第3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咯。

晚上七点钟，我是许寒光 Lumi。 回到温暖的家之前，总得经历许多旅途，途中收听景广，带你掌握方向，穿越漫长时间，回到蓝色房间。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已经提前结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是有路面刨蹼的工程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可以一直是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威豪中医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天忙碌的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了呢？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大方的表达你的爱，可以是一通关心的电话，也可以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照顾和付出，跟她说一声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也希望每位妈妈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别忘了多爱自己一点。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000。

0: 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4: 守夜人乐团，
3: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这几个状况要来麻烦您多加留意哦。在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三路和万丹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哦。大寮区凤平二路三号前，前镇区武庆二路77号前，前镇区复兴三路跟真池街之前的这个跟着呢，前镇区的复兴三路跟真池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呢，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婷瑜也是要来持续的提供给您，还有要提醒您，当我们行进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

那么国道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路段，我们也来一起看着1968路网图整理一下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哦，是在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现在这一段路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哦，那么速度呢还是比较快不起来，那么也麻烦您一定要来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了。北上路段目前是顺畅好走，那么最后呢是在国道10号这个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啦。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左营端到顶经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仁武到顶经系统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再来持续往西走哦，顶经系统到了左营端，现在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 Tina 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所以也要麻烦您的持续留意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孙燕姿，我想。讲到孙燕姿，她下个礼拜六日就会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办演唱会咯。那么听雨这一次呢还是没有抢到票，那么我们就只好在线上好好的收听孙燕姿啦。我想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 ZZA Nobody Gets Me。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又到了这个时候啦，那么婷瑜要来跟您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咯。那么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假冒账号，真的是太兴盛啦，那么因公会钱要求证哦。好，那么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哦，我在公司里面呢是负责财务管理，那么平常啊就是负责对账啊汇款啊这些事情早就已经驾轻就熟。那么那天啊我突然被拉进了一个 LINE 群组，那么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的账号是显示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就是老板啦。那么另外一个看起来像是合作厂商的账号，那么看到啊，诶，我的老板也在里面，所以啊，我就完全没有起疑咯。但是没过多久啊，那个群组里面的老板就说，诶，有一笔交易啊，要来马上处理，并且呢是直接标注我，交代我今天下班前就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那么语气听起来呢是一点催促哦。那么我心里就想说，嗯，这件事情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工作范围啦。那么接上对方的用词啊语气啊其实也没什么异状，我就按照指示来开始操作了。那么在过程中我还在群组里面来确认细节哦，那么对方啊这个假老板还有假合作厂商都回复得很自然，完全没有破绽。于是我就透过了公司账户分批将款项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那么总共是汇出了$520,000。那么当下我只觉得说，诶，这个事情啊是顺利的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有哪里不对哦。那么直到后来几天呢，公司真正的负责人就是老板啊真的是出国回来，那么我们在公司核对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的问我说，嗯，这个$520,000是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想说，哎呀，你不是要我汇这个汇款这个款项吗？那他就说没有这件事情。我这时候才惊觉不对，我就赶快把这个 LINE 群组给他看，结果发现这里面的人，这两个人啦、都已经退群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原来这个完全就不是老板本人。我心里就想说，诶，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这个照片都一样啊，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内部的人事。那么那一瞬间呢，我真的整个脑袋空白，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毫无查证的状况下直接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那么一大笔钱哦，我居然没有直接询问老板本人。那么如果您是很常听到警广来跟大家宣传这一些宣导事项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今天的案例里面呢有听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呢？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诈骗话术哦。首先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是假冒了公司主管，而且呢是把财务人员加到群组里面，并且呢是传送了这个订单资讯。那么第二点，假主管声称这个订单的货款呢、一定要今天付清，而且要求你要来操作电汇的外币哦。那么最后呢，当被害人发现这个主管是假的，而且你已经汇出了大笔金额到国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比较白话一点来说，就是可能你的公司群组比较大，可能是100人、200人，那么人员的变动啊，来来去去，所以呢，可能会不小心就没有留意到，哎，这个新加入的人是不是公司的员工，或是这个新加入的人是不是说，哎，已经有面试通过啦，已经是可以来正常上班的，殊不知这个加入的这个陌生人就可能是诈骗集团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您是来从事有关于财务相关的工作啊，或是会计出纳这些工作的人员，应该呀要来时常的保持谨慎，尤其是涉及金钱，一定要来务必多加查证哦。那么第三点就是来透过电汇外币的方式，也要来特别的小心，务必要来确认他的资讯是否正确，而不是诈骗，否则啊，把我们的款项一汇到海外呢，就是难以追回哦。那么婷宇啊，也是可以理解说，哦，如果您是身为财务方面的这些人员专职人员呢，可能呢每天啊要接触到的账面的资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但是我们就是在提高一点警觉，或是呢你在汇款的时候可以再进一步的确认，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好好的来阻诈咯。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了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那么我们来排名一下好了，目前呢在打诈仪表板上面可以看到受理案件次数最多的前五名哦。首先第一名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再来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假投资诈骗、色情应招诈财诈骗，还有最后一个也蛮新的哦，是骗取你的金融账户或是金融卡片诈骗的案件次数。那么这个算起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见哦。那么如果是用财损的金额来排名呢，那么第一名就是假投资诈骗啦，那边可想而知，这个要请你投资一定要来先投入一大笔的金钱，但是呢虽然案件次数没有到那么多，但是财损的金额往往呢加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巨额的。所以这个网站再一次的来分享给您，它就是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如果啊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些资讯，你想要来投资，或是呢想要来购买网络购物，您呢其实都可以来先上到165打诈仪表板，因为现在上面呢都会来显示每个县市的每日案例，还有要怎么预防的宣导，还有呢现在您在网络上面看到最新的诈骗广告太阳，那么这些资讯呢都非常的明确客观而且准确哦。那么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上到165打诈仪表板，或是呢如果你自己遇到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吗的疑问呢，就不要再想了，我们就直接打电话到165，我们找专员来咨询一下，或是呢您可以来到了就近的派出所来给你看一下，来给我们的警察同仁们看一下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案例或是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诈骗哦。

0: 那么今天的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那么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使用内政部警政署165大诈仪表板哦。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是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 我们是 MTO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Empty Royal， 勇气。现在时间来到了下晚上的7:34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有掉落物的消息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台86线的东向指标处 2.8 公里是在湾里路段，路间呢有棉被掉落在路面上哦。那么目前呢，我们收到了通知，也赶快来进行处理了。也要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有预计要行驶在台86线的东向的朋友，在指标处 2.8 公里 2.8 公里是在湾里路段，路间有棉被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了。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沈文成，《Go Away》杂役 Hit Apple。今天呢、是5月10号，那么明天就是5月11号啦。哎，每次呢，快到了这个5月11号，婷宇真的就非常的想要播放这一首歌曲哦，来自沈文成的《Go Away That It He Able》。那么你知道、明天这个5月11号，它都被我们台湾的网友戏称这一天叫做国际沈文成日吗？那么歌词里面呢，是叙述了某年的5月11号那个下午呢，在台中中港交流道遇到的毛毛细雨的场景。那么很神奇的哦，每年的这一天5月11号真的很常下雨。哎，所以我们就明天来看一下会不会来下这个毛毛细雨哦。所以啊，哎，网友们说明天就是国际沈文成日。那么这几年呢，到了5月11号的前后，这个 YouTube 的 MV 影片呢，下面就会涌现出大量的留言签到，可能2026年签到，那么明年就是2027年签到了。那么这个也成为了一种

网络默契也是一种台式浪漫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啊，诶，很常听，那么听了也觉得蛮惊艳的。编曲啊，完全没有什么年代感哦，很轻快也很耐听，而且呢还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愁，越听是越有味道诶。那么就分享给您啦，明天5月11号，那么今天婷宇先来播放这一首我为在意戏的波咯。好的，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广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45啦，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首先稍早有提到的这一个掉落物呢，是在台86线，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数 2.8 公里是在湾里路段，路肩呢是有棉被掉落在路面上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小心闪避这个路段了。那么另外呢，有事故的消息要来提醒您哦，是在台88线的西向，台88线的西向要往高雄方向，在指标处 1.5 公里，1.5 公里是过凤山交流道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消息哦。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台88线要持续往西走的朋友，指标处 1.5 公里，1.5 公里就是过了凤山交流道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安全跟车距离，还有行车安全哦。

那么在国道方面呢，目前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还有往西的方向这个路段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也是快不起来，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安全喽。

游路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昙花》。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也来自方大同《昙花》。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要接近52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关于明天的汽油价格，刚好趁着这个时间来向大家分享咯。那么受到了中东情势影响啊，其实国际的油价都还在上涨当中。那么台湾中油公司呢，也是宣布了为了要来照顾国内民生还有平稳物价，那么下周的汽柴油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国内发油量最大的95无铅汽油会维持在新台币33.9块。那么预估在二月底以来呢，汽柴油的合计吸收金额啊是约141.8亿元哦。所以呢，从明天的凌晨0时开始，汽柴油的价格会维持不调整。那么这个参考的零售价格也来分享给您哦。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而超级柴油呢是每公升31块钱哦。

那么说完了这个油价呢，我们来说说天气吧。明天呢就是五月十一日啦，那么天气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所以明天的五月十一日应该是没落雨啦。那么气温呢是落在了25到31度，感觉到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稍稍的闷热，所以明天白天气温比较温暖，但是略带闷热，适合户外活动。那么一样也是建议您可以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并且多多的

补水，多喝水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母亲节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当然啊，今天是母亲节，除了在今天要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之外呢，在其他的365天364天里面也都要记得适时的表现出你爱妈妈哦。想讲的话我们就直接说出来好不好？那么婷瑜觉得呢，母亲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职位吗？算职位吗？还是称谓呢？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伟大耶。像有时候我可能找不到东西，或是觉得哎，妈妈她一定可以找得到，或是呢哎，我到不到车，或是想要来接送的话，妈妈一定会到达，而且是准时到。有时候不是准时哦，可能又提前了。我跟她说可能是8点的高铁，那他可能7点半就在那边等了。我真的觉得是啊，真的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的老妈。那么今天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母亲节快乐咯。那么假日爱轻松一样会在下个礼拜六还有星期天的时候，在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持续在空中播放好听的音乐，那么同时呢也会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在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歌曲过后一样会连线到总网持续来收听全国联播网。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再见咯，拜拜，下礼拜见。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在三重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修旅车故障抛锚，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双向，说在湖口到杨梅路段呢，目前是有起着浓雾的状况，也提醒您雾中行车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那也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必要时候呢也要开启你的前后雾灯，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再来，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的哦。接着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的盐水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好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是174.5公里哈，在这个阳错路段呢，说侧车道旁边的工厂是有起火的状况。那后续呢，听众朋友们也有补充说啊，这周边仍然都是浓烟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现场呢，哈是封闭阳错路段的北上。阳错路段，再麻烦大家哈，北上车流呢，帮我们由阳错出口匝道先汇出，改走台17线来做行驶。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前路面是有跑步作业进行，是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好帮我们提早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那有任何的路况。

消息后续080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含雅的歌声 Super Mama。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吼，我们来看到在国道部分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三重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修旅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吼，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再来，在台88线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是在 1.5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往五甲方向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了。再来市区道路消息，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是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有捷运工程进行，那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这个用路人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省街来做替代。再来木栅路三段、木栅国校的万寿桥路段以及呢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

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后，持续提醒您说，在115线道的19公里到26公里，杨梅到新埔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起着雾的状况，好，请您雾中行车，小心安全。台中市在台中乌日高铁站区周边道路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点13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萧贺硕《妈妈的肚皮》。

听到的是来自萧贺硕在2007年的作品《妈妈的肚皮》。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硕一硕流浪地图》当中。好，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这个妈妈的肚皮呢，就是我们跟妈妈还有彼此呢，曾经唯一的联系啦。好，晚上的8:17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哈，说南下327.3公里，说在内外线车道之间，过了仁德内外线车道之间呢，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场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啊，也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再来呢，是在神奈川排除消息，台19线南下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先前在盐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是已经。

结或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在雾峰到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台88线的西行 1.5 公里，在过了凤山内线车道呢，先前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国道5号的北上 34.3 公里，在头城之前内线车道呢，先前有这个交通追调在这里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喽。好，我们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施工，是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那也麻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往新庄车辆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21。

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在刚才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先前这个过了竹田系统路肩，刚才提醒到大家机车误闯的状况。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这一位驾驶朋友呢，已经自行下了交流道了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2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的作品《明天会好》，我还是这么相信。

0: 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台东刑事警察大队组长廖志忠表示，近期许多受害者在社群软体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商品贴文，下单后对方声称因买家未完成实名认证，导致订单遭系统冻结，随后诈团会派假银行客服来电，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冻订单的心理，一步步指导其操作网络银行，民众在混乱中将账户内的多笔款项转出，往往在惊觉受骗时损失已造成。针对此类钓鱼连结诈骗，台东县警察局提醒民众应牢记不点击不填书先查证的原则。另外一名陈姓民众因急需资金支付父母医疗费用，进而落入网络诈骗圈套，当时受害者依对方指示加入自称代办张专员的 LINE 账号，并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提供个人以及其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随后对方先汇入50,000元到账户内，并要求再将该笔款项汇回，证明账户可正常运作，之后更进一步要求将金融卡及存折一并寄出，以利后续作业。男子依指示寄出相关物品之后，却迟迟未见贷款拨款，惊觉有异，遂赶紧前往派出所咨询。瑞元联合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为典型假贷款真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以美化金流为由，诱使民众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存折，实则用于不法金流操作，提醒民众涉及交付账户及金融工具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
1: 所长当场协助联系其女儿到邮局办理金融卡及存折挂失，防止账户遭不法集团利用。而另外因应打诈四法的修法上路，对于提供人头账户协助诈骗金流者的责任已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随意交付个人金融工具，以免触法。而为了有效预防诈骗犯罪危害，台东县警察局邀请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志工团队，以母语向新住民朋友宣导正确的防诈观念。来自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及大陆湖南的志工，身穿家乡代表性的服装，以最熟悉的母语讲解防诈观念，期望透过志工们接地气的翻译与经验分享，将声音的宣传化为易懂的日常提醒，让新住民朋友感到心连心的温暖力量。根据刑案记录表述据，从114年1月到115年3月间，台东共发生16件新住民族群遭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达1294万多元，其中最常见的诈骗为网络购物以及假投资，而造成最高额损失的则是假交友投资诈骗。台湾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特别提醒，
3: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诈骗集团假借我们新住民要汇钱回去，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汇率优于现有的汇率来诈骗我们的新住民的朋友，
1: 呼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友或地下汇兑的公司，寻信用良好的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款，以保障自身权益。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5: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4: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6: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
0: 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7: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好孩子》。时间来到晚上的9:40。好啦，不管呢，我相信这身为我自己啦，以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呢，不管是小朋友做得怎么样啦，只要他身体健康快乐呢，就是为好孩子啦。好，来，时间来到晚上9:41，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车壳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3号啊，说北上180公里过了南屯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字小客车被点名了哈，怎么慢速行驶呢哈？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把你的这个车速呢提高到速限了。然后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72.5公里，在大雅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的南下278公里，在布袋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小心避开喽。再来省道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前路面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行驶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台88线的西行，先前呢在过了大发说有车多急停的状况，后续回报是说呢是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还在疏解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这个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主要是受到了在稍早327.3公里这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也在逐渐的疏解当中。再来国道10号要来提醒您，目前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慢的，不到40公里，再麻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晚上的9:44，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比较多的这个施工消息啦，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提前的来变换车道。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有捷运的工程进行，麻烦您经过的

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也有更新工程要来进行，时间同样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哦，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封闭快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全线封闭来进行施工。新生高架往南，在滨江街出口匝道，好，汽车道的外线车道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工程要来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再来后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所以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另外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哦，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好，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工程要来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7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来自 Carol CC Sorry 妈妈。

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作品 Sorry Mama。 时间晚上9:50咯。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间呢，是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也来帮大家再一次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呢。那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都不到40。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依旧不到40。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的。往南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鹿竹，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双向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40公里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呢，在过了旧中路的一段外线车道跟路间这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现场呢，地板上有许多的碎玻璃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

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看到在这个天气上面的状况。

好，在天气部分呢，接下来的一周哈，我们先来看到明天啦。明天5月11号礼拜一号，这个上班上课的日子，明天呢环境是吹东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呢也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其他地方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在气温方面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其实各地的低温呢，大约是在22到24度之间。那在白天呢，北部地区跟宜花的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哈。那在南部地区以及靠近山区的平地河谷呢，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呢，明天出门在外，或者是呢你是需要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 OK 啦，只是呢，礼拜二开始，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从12号开始一路到5月15号，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呢，因为会有滞留封面的影响，

12号中部以北地区呢，开始就会有局部开始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呢，零星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哦。在中午过后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雷阵雨。13、14呢，中部以北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并且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其他地方也是都是有雨的天气。而在15号呢，中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好，到了16号，也就是在下礼拜六的时候呢，封面就会慢慢的远离了，所以呢，天气就会慢慢的放晴。只是呢，这个周，这一周间呢，就要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这个下雨的天数比较长哦。好，另外呢，在这个11号，也就是明天啦，就是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呢，其实清晨台南以北地区呢，可能会有这个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到您的能见度哈。那所以要请大家，如果是有交通往返啊，或者是航班需求的朋友呢，请一定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及航班资讯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了哈，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的祝福全天下的照顾者们，母亲节快乐，晚安喽，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加好伴苏欣，下礼拜见喽，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说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受到稍早在327.3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后，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神道部分，台61线的南下278公里，在布袋路段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封闭主线车道，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到来做行驶。而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在过了旧中路一段外线车道跟路间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场的地面上呢有许多的碎玻璃，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刚刚听众怀疑我到底回不回得来哦，我还是顺利回来了。今天呢我从宜兰那边赶回台北的路上都还蛮顺的哦，感觉应该大家都往西部跑对不对。好，也带你关心呢目前卫星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只有东部在下雨，在花莲呢是有阴短暂阵雨的状况哦。那同时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好，那深夜开车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也请大家呢特别留意精神状况了，深夜开车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我知道很多人呢现在也是刚刚哦，载着妈妈或是老婆去吃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精神状况更要掌握，才可以一路顺畅到顶，顺顺顺哈。好，那从部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了。在台北市呢说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呢修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说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经过请大家小心。还有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92号到102号呢是有捷运的施工哦，所以请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路网图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堵车路段是落在呢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6公里，中部很多路段都很堵呢，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台中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另外这里是车多的哦，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北上到丰原车速不到50，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呢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44公里，那南部呢这个路段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鹿竹南向到高科车速不到47，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双向到左营端呢不管是东向或西向车子也是稍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这个母亲节假期还开心吗？

是的，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听妈妈的话哦。听到周杰伦的作品《听妈妈的话》，是他2006年呢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刚刚传进来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另外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呢，说92号到102号就有捷运施工，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61啊，说南下278公里呢布袋路段的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控吧，控控控控一里斯。好，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别忘了脸书 IG 打上呢 PBS 警广会客室，那 YouTube 呢只要可以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立要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可以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来找到我。节目第一趴送到一系列呢经典的妈妈歌曲，跟你度呢开心的母亲节时光。

哇哦，有没有非常的经典？当年呢，很知名的国片《鲁冰花》的主题曲《鲁冰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吧。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国道一号说，南下的仁德系统呢，到仁德服务区是稍微车多头，因为受到呢事故的影响。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有车壳掉落，是谁的齁？经过要特别留意哦，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问讲，电话是0800 00 00 123。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呢赶快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至于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几个路段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7，歌舞吼这边是国道一号的中部的部分，国一的台中呢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南部看起来吼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掌握警广的最新讯息。

有没有听到呢 ？Kellen Scott， 乔恩史考克所带来的《You Are the Reason》，因为你，非常温馨的作品，也很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掌握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的172公里。说在大雅系统前呢，是外侧和路肩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嘛。根据国三队的回报呢，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咯。但几个消息持续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4.7公里内两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啊，不知道我们摆上警告标志。经过后爱注意呢，国道一号的北上的84.7公里湖口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抛锚车的情形。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呢，过了旧宗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地上很多碎玻璃，经过要小心呢。

耳边的歌曲，听到黄小琥的作品《Gay Out》，时间呢是晚上的10:29。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哈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84公里内两线是有抛锚车，我们一样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跟警广说，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爱喂》，有没有跟着哼起来，会想起那曾经的阿嬷呢？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星吼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84公里，说虎口路段的奈良县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那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呢黄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哇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妈妈嘛，那就节目的第一个小时也认识关于妈妈的那些冷知识。说到呢，如果是动物或是人类变成妈妈的话，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呢？其实有个针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发现呢，像是母老鼠在受孕之后呢，会增生这个嗅觉神经哦，让它可以更清楚的辨别呢自己宝宝的体味，而这个新增的能力呢，会伴随着母老鼠一辈子哦。那说到人会有什么样新的功能，或是新的一些技能会出现呢？人类会增加的功能呢，一份英国的心理学会的最新报告指出，孕妇呢在看见大人与婴儿做出各种脸部表情时呢，使用右脑的频率比新手妈妈还要更高哦。尤其看见呢笑脸的时候呢是更为显著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根据科学家的推论呢，这样的现象很可能是促进产后母亲和婴儿间的亲密感。那孕妇和新手妈妈呢，用表情识别情绪的能力呢，也是比一般人敏锐的。而这种呢，大脑的变化或许也是有所关联。真的蛮有趣的，当变成妈妈之后呢，也确实会更有这种同理心啊，或是呢，对于表情上的识别度。

呵，听阿迪尔吼，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是许富凯的《阿布为青春》。时间是暗下十点四十四分哦。好的，也请大家吼跟警广务必呢小心精神状况。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至于路况的部分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说91公里到90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61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 000 123。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继续来认识呢，哎，有哪些关于变成妈妈之后会新增的功能或是研究。其实啊，妈妈给别人一直以来印象都是很急切嘛，可能你会觉得很烦，但她所做的事情呢是远超你的想象。根据呢心理科学协会在2010年所发表的理论呢说齁，从小和妈妈关系越亲密的人呢，长大之后越容易发展成良好的异性关系。哇，所以呢，如果你小时候跟妈妈很亲密呢，未来齁对待老婆或是呢对待一个家庭的态度可能会全然的不一样哦。嗯，所以妈妈是不是很重要呢？那说到母亲呢，对于情感

感的帮助呢，也不只是体现在人类身上。当母亲在场的时候呢，连比较没有异性缘的黑猩猩都变得比较容易齁去认识异性这样子。所以结论呢，其实母亲能够成为孩子呢进入社交圈的媒人，甚至呢可以成为帮助孩子的应该说击退竞争者的一个训练的对象哦，哇，真是蛮有趣的，代表说妈妈真的是很重要。好，也送上了很多妈妈很爱听的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听到陈淑华的歌曲《梦醒时分》，时间是晚上的10:50。好，节目回来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好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在北部的国道呢，国道3号的秀林北上到土城，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状况。那中部看起来呢，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瓶颈点哦。这边是国道1号的大雅北上到大雅系统，说车速呢是不到28公里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看了现场画面，好像。

像是汇入口吧，真的是车子蛮多的，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至于南部呢，基本上看起来顺顺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空八空空空空一零三。

没穿内裤，也没穿裤子啊。那是因为还没有洗好，我一直三天两头三地两边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咆哮，一直内心里面澎湃，像是大海在翻搅。

0: It's right place, everything 都是过程。
1: I hope so.
0: 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程，
1: 宝贝，我爱你。
0: 就是很难过的过程，很难的过过山洞的火车，回家当阿一朵，当阿一朵丢，丢掉全部的家当，还有家具，那些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些都是我花心血流汗所换来的，所以，
2: Code.
0: Sorry for the late reply, Tiger. 为什么要说英文？2024 3月25日。万龙 ，Leo， 虎哥，愿你。
3: 好，听到 Leo 王的陪我过假日，时间是晚上的10:58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大家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送上呢宇宙人的一桌菜，也相信呢这个母亲节的假期也陪妈妈陪家人吃了一桌很美味很有回忆的菜肴。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呢，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呢，有两台车追撞占用了外线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赶快塞里呢。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是有这个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路网图部分基本上看起来哪个路段比较堵呢，是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树林呢，北上到土城车速不到37公里哦，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掌握，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Yeah， 在 SHE 呢热带雨林的歌声之下，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热的主题歌曲。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我个人还是喜欢春天或者秋天的感觉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齁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另外呢，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讲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另外，警广的粉专 IG 也要锁定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路况部分带你。

关心到国一了，双向的林口路段呢，我相信不管是国道或是省道都起雾的状况，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Yeah， 听到林志颖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火热的心》，有跟着整个都热起来了吗？哦，今天对北部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日夜温差比较大哦。早上虽然出太阳，但晚上还蛮冷的。然后对南部来说应该是蛮热的哦，因为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的5:32是有发布呢这个高温特报。主要的县市呢是在明天的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哦，会出现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尤其台南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达38度以上，所以请台南的大家做好保水工作。那北部的大家齁，晚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保暖工作，有任何最新的气象讯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

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 Hot Winter 热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路网图部分呢，今晚跨开哈，八包、中包、蓝包、蓝包，今晚跨开拢顺顺顺。但是呢，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哦是有浓雾的，所以你在林口一带开车吗？若是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帮我们掌握。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呢，尽管会持续跟你一起紧盯。有关热的歌曲，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火》。

好的，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3。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呢，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现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关于火的歌曲呢，我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发现很多听众都有推这首歌，也真的好怀念他哦，他是高凌风。 This Justin DJ Rectangle has kicked out on Mars. Now back to our regularly

哇哦，你就像那一把火，来自高凌风呢1990年哦，依然年轻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哎，目前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林口一带哦，因为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听众朋友回报是有浓雾的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如果雾真的很浓，不要硬开，把车吼、哦、开到路肩，然后打上呢双黄灯，等雾伞呢再开吼、哦，安尼再塞顺顺顺哦。雄县进行阿小罗控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00 1234。好的，那同步呢也关心一下呢，大家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你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说到呢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些人会跟这首歌搞混呢。

0: 哦，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南波、党波拢顺顺顺哦！相信呢，很多人陪完妈妈玩完、吃完饭之后呢，也是顺利回家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精神状况哦，因为很多人也许还在回家的路上，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务必打起精神再出发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诶，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相关的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4: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伍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目前啊有个路段是有浓雾的哦，国道1号的双向林口路段呢有浓雾发生，所以在桃园一带开车的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那除了林口路段，还有哪些地方有浓雾，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管哦。说到呢，我的节目时段刚好是很多人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所以今天一起来认识该如何睡个好觉。我们平常都知道啊，很多的报道或什么都说哦，睡满8个小时对健康有很多的帮助，但对很多人来说呢，真是知道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呢，对不对？然后调查显示呢，近半数的英国成年人呢，常常会难以入睡，而且呢，在 Google 网站上呢，如何入睡的搜寻量，你知道吗？每个月哦，平均有135000次，就知道呢，很多人哦，都在寻找好好入睡的方法。另外，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很多人呢早已经戒除了咖啡因啊，或是买了红光的护目镜，甚至还花费好几个小时冥想哦，都试图呢希望可以睡个好觉。但不管呢是思绪很多，或是呢工作焦虑，很多人还是呢有睡不着的状况。你有在凌晨3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啊盯着天花板？然后呢，或是尽管精疲力尽，还是依然很清醒的状况吗？这也可能呢是大脑的一种睡眠时的清除脑部代谢废物的机制哦，叫做交淋巴系统这样子。其实说老实啊，睡个好觉对大家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但让人比较担心的是呢，只有大概1/4的成年人呢可以达到建议的8个小时睡眠，而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会跟失智症啊或是很多疾病相关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睡不好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医好，去看医生，因为你睡不好的话呢，你早上工作也很难专心嘛，对不对？那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睡眠呢？等一下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哦。听到苏打绿的歌曲，它下了夏天。

然后听到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也是我非常温暖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哦，八波、中波、南波、东波拢顺顺顺，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到底该如何才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其实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呢，有一个技巧叫做反向心理学。什么是反向心理学啊？就是啊，你如果不断告诉自己要睡着呢，反而吼会因为无法入睡而引发焦虑或是愤怒。但是如果你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告诉自己呢要保持清醒，然后呢反而更有这个更快入睡的可能哦。没错，根据呢心理学家的说法呢，只要在脑中不断重复不要睡着这句话呢，最后呢这个眼部肌肉会感到疲惫，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后呢，就可能会睡觉咯。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呢，也是有研究理论的支持哦。在1930年以来呢，有个矛盾意象法，就是用来呢治疗这个焦虑症。那睡眠专家认为哦，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呢它能够切断与睡眠相关的表现焦虑，就是呢让人感到沮丧的循环。那越是努力想睡呢，会变得越加的焦虑。那如果你不 care 的话呢，反而你会表现得更好，就会更快入睡的状况哦。

好听的龙千月歌声吼，庙会，今麦时间是暗下十一点五十分。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吼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啊，深夜开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有任何路况，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Yeah， 费润海 ，Let's Ride， 来自于费润海的歌曲《太热》。真的是天气会跟着越来越热哦，所以呢，要请南部的大家要做好保水包、保湿的工作了。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南部哈、哦，明天的话呢是有这个高温特报的情形。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然后呢，在林口一带呢，还是有浓雾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哈、哦、要留意一下这个雾的变化，不要车速，也不要太快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请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在 Karen CC 的歌声 Sorry Mama 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好，那从不邀请大家注意呢。

前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下雨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有在下雨的县市，包括是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另外，新竹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同时，林口一带呢也是有浓雾特报的，经过请你小心。送上节目呢，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吴奇隆的《Oh Mama》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12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力。
1: 及时录好，听及广，安心。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11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在莺歌系统的路间呢，有小货车

抛锚咯，目前也正在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还要听到王菲的歌曲《冷战》，也迎接了节目的第三趴冷主题歌曲。耶、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IG 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请大家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国三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呢，占用外线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杨林的零下几度 C。时间是凌晨0:12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肩小货车抛锚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只有新竹县市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掌握。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冷战》，是他的半熟宣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哦。在今天的话呢，包括了台南，还有呢，屏东吼，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形，请在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耳边听到孙盛希的歌曲《恒温》，你有找到属于你的恒温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呆玩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今天送上有关于温度的歌曲，来自周蕙的《温度》。

好，耳边听到呢，周蕙的歌曲《温度》收在《好想好好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呢，土城路段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林忆莲的《让你我受冷风吹》。

那目前呢，在天气的表现上，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林口路段呢是有浓雾发生。如果经过的话呢，有看到任何浓雾情形，也欢迎跟警广持续回报。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没有看到浓雾特报的，但有听众回报说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状况哦。那如果真的雾很浓的话呢，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好的，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Hot and Cold。是的，我觉得现在呢，对于北部或南部的听众而言，真的是 hot and cold 哦。像是呢，南部就很 hot， 那北部就还蛮冷的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哦，做好相关的保暖或是保水工作。那说到呢，今天天气会如何变化呢？今天的话呢，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上午的话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东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长浪的发生哦。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清晨呢在台南以北区域呢以及马祖会有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呢，说林口一带呢是有稍微浓雾的情形哦。

0: 听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呀！ 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市广告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市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是的，我刚看到一个讯息，蛮让人担心的，在国道3号有发生事故哦。南下的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最新情形呢是占用了外两线的车道，只剩内线可以走，所以请事故的状况呢，大家经过的话呢，来我们走内线好不好？外两线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小组也更在赶往现场当中哦。今天警广宅急便呢要一起关心哦，五月有哪些新的制度？五月不知道大家缴税了没有呢？是的，除了缴税之外呢，又有一些新的制度呢也是陆续的上纲咯。像是呢，为了强化交通安全嘛，那高龄驾驶的换照年龄呢是由75岁下修到70岁，那新制呢预计啊就在5月31号就要上路了。那照这个规范来说的话呢，满70岁的长者必须经过体检啊以及认知测验和安全教育呢才可以换发。那年满70岁以上，如果呢主动缴回驾照的话呢，是可以享有自愿缴回补助的哦。像是有 T-Pass 的乘车回馈，每个月呢最高有1500元可以持续两年哦，那最高可以领到 3.6 万元的补助。其实有的时候啊，长者真的是应该随着年纪的增加有没有，然后呢视力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呢这个政策也是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在路上可以更加的安全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5566的冷风过境。

耶、yeah, ！听到5566的作品《冷风过境》。是他们呢2004年哦挚爱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留意到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北部中部南部党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我很担心的事故消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呢是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平安，目前占用了外两线的状况，然后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呢尽管也会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了。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Yeah，听到小贾斯汀以及 Major Lazer 一起合作的 Cold Water， 时间都来到了凌晨0:48哦。刚也陆续收到听众说已经顺利抵达家里的情形哦，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也希望呢今天晚上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在道顶顺哈。但这个目前呢这个路段是不太顺的，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现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听到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是的，尽管天气再冷呢，晒到阳光还是蛮温暖的哦。也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了吧。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呢，占用外两线，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时间真的很快耶，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哇，我昨天也是下了节目之后，大概1点多吧，然后睡个3个小时呢，就赶紧跑到北车去跟剧组会合了，然后一路吼拍到下午的6点多，然后呢再搭着车回到台北，大概7、8点，然后就一路赶来景广上节目到现在，所以我应该只睡了3个小时。嗯，等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家入睡了。但也提醒大家啦，深夜开车后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所以在主持棒的当下呢，一定是用满满的精神陪伴大家齁，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来脸书 IG 来找到我哦。那等一下交棒呢，秋哥奕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送上的作品来自莫文蔚的冷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好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是让人担心的路况，因为在89公里处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58公里莺歌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1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周末。而且呢，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星期天是母亲节啊，是否有跟妈妈啊，或者是有些人哦，可能家里基因非常

长寿，对不对啊？这个祖母也还在，哎呀，哈哈哈，那真好啊！这个家里有两位母亲就一起庆祝啊，或者是说呢，哈，像奕勋我本人是妈妈、祖母其实都不在了啊，那也没关系啊，办一个像家庭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或者是尤其在礼拜天啊，是否和家人团聚，哎，聊天、吃饭，充饱了电。然后呢，现在又来到礼拜一，哎，又蓄积满满的能量，要迎接一整周的挑战了呢。我想这个要迎接工作挑战啊，似乎永远能量都挤不满，对不对？但至少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开车的体力要够用啊。接下来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希望你一样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想说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欢迎你的加入。当然也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工作朋友，持续欢迎你 ，Stay with me，Stay with 景广 PBS 啊！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林夕子 ，Stay with me。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

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这个稍早呢，在0:59的时候，也就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呢，在北纬23.73度，东经的121.4度，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西南方36.2公里呢，花莲县的万荣乡哦，这个是在内陆哦，有这个地震深度19.3公里的浅层地震。啊，幸好这个瑞士规模 4.2， 所以呢，像是在花莲的光复测到最大震度有4级，但是在花莲的西林红叶啊，这个最大震度有感受到3级，其他呢有感的地区像是在花莲的水莲、同门、玉里有2级，南投的奥万大、合欢山、玉山有2级啊，这个有些地区呢，你可能感受到刚刚是不是有点晕？不是，是因为真的有个小地震哦、啊，在台中的梨山、台东的海端，还有成功，还有云林县的草岭、斗六市以及彰化县的大城呢，分别都是有体感1级的震度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哎，这个遇到地震不要慌，趴下掩护稳住，那么开车如果遇到地震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急踩刹车，真的非常的危险。好，看到这个西半部地区呢，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竹北之前路段有大货车和加上4部自小客车啊，哇，加起来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呢。哈，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哇，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就看到严重的事故呢。拜托一下啊，最爱安全的开车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ohn Legend， 一样，这首歌曲叫《Stay With Me》。

连续两首轻松的 R&B 风格的歌曲，它是 John Legend Stay With Me， 时间是凌晨的1:17，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公里哦，竹北之前有大货车加上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处理当中啊。暂时呢，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因为没有这个确切照到事故点了哈啊，应该是可以顺畅通行啊，因为这里至少还是有3线车道啊，还是这个4线车道、3线车道啊，然后呢，车子也并不是非常多，但是麻烦朋友哈，这个经过事故点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不要再让车祸扩大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行。今天呢，夜间的施工事实上不多啊，但是省道还是有一点，在台61线，首先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啊。持续往北走呢，北上的3到2公里有8里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主线车道这里也全线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这一段道路的改道资讯呢，就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文玉的歌曲《好感觉》。

来自有感觉乐团，这条歌叫做《Don't Tell Mama》啊，在这个母亲节结束之后这一天呢，啊，听这首歌有种，哎，这个和妈妈现在相处完哈，哎，然后呢，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敢跟她讲，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89公里哦，在竹北前大货车和4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啊，这里是已经全部接获排除了啦哈，所以国道三号相关路段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但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驾驶哦，尤其呢这个在台国一哦这个稍早有朋友通报说在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的现象，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能见度还是不好啦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浓雾特报，可是呢这个也表示啊，清晨哦这个水汽符合，再加上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行经浓雾地区，薄雾事实上可能就需要了哈，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啊，可以把雾灯打开啊。昨天的天气还算 OK 吧啊，北部地区不会太热啊，南部地区可能就有点热了啊，因为呢，在昨天台南市的预警标出了37.3度。

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哦。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这个台南地区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今天。

0: 毛毛细雨了哈，哎，今天还是有机会说，今天清晨到上午呢，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则是啊，因为迎风面嘛哈，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携带雨具备用还是比较恰当啦哈。
1: 前方的人，快看看我，我拥有闪闪发光的宇宙。
0: 小心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喽。他们是好乐团狂妄。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0: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呢，目前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样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市区也是有一点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啊，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环快往北呢，在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以及忠孝桥下中南京西路啊，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啊，以上这些路段呢、啊、都有办理封闭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驾驶，有一些啊你可能要直接改道啊，有一些呢就是要避开施工的车道啊，就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让生活焕然一新啊！如果呢家里这个环境稍微变化一下啊，比方说放下一些五颜六色的这个花束哈，看着心情也是常保开心，对不对啊？也是挺不错的。不知道在这个母亲节的周末结束之后，你家里多了几只康乃馨呢？啊，这个母亲节哈，这个送康乃馨还真的是其来有自，对不对啊？这个可是呢，在这个买到康乃馨哈，或者是你收到康乃馨的时候啊，通常啊应该会有包有这个塑胶包套，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这个环境部也提醒大家哈，这个采买花束呢，不妨记得出门自备购物袋啊，让这个送礼的温度呢也延伸到环境的体贴，落实自备重复少用啊，这样最直接的呢就可以减量垃圾哈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啊，不塑购物的比例啊已经由推动前的1.5%提升到

10%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一成以上的民众哈，出门啊都会自己携带环保袋啊，或者是可能循环使用塑胶袋之类的了哈。近一个月呢，二手袋使用量达到1.2万个，显示呢，在便利即可的这个条件之下，重复使用已经逐渐成为民众可以实现的选项。不过呢，家里摆着花，心情不错是不错啦哈啊！像这个我拿到的这个康乃馨的花束呢，事实上是非常的简便，就是说，把它插在水里，它其实还是一个可以维持着这个鲜艳花开的这个状态，大概几天，对不对？有一些呢是干燥花哈，那你就可以放更久了。有一些是制作成像是永生花的这个形式，那当然就可以放。好几个月好几年咯啊，甚至可能都完全不会坏掉这样子。可是呢，事实上哈，母亲节除了赠送花束，你知道吗？古人心中的母亲花不是康乃馨呢，其实是金针。原来这个经过农粮署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发文介绍呢，金针花传统在文化当中象征母爱啊，它这个花开的时候呢，像阳光一般的这个色泽象征这个母亲这个无私的爱啊。这个如果呢你送金针不要送金针啊，这送金针呢好像就是说妈妈你煮给我吃，对不对啊？那么你就自己买金针来入菜吧，亲手为妈妈烹调一道有文化底蕴又营养丰富的阳光料理。农粮署指出呢，事实上金针富含蛋白质，还有纤维质，还有铁质维生素、钙质、磷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哦。而且呢，烹调的方式，你可以用凉拌，你可以热炒，甚至你还可以炖汤让我想起以前呢我这个妈妈这个曾经做过这个金针排骨汤，哇，真的是鲜甜好吃。现在我吃不到了啊，得自己想办法烹调出这个记忆当中的味道。所以有妈妈在的人真的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入夏之际这个让金针入菜，事实上是非常清爽的选择。可是呢如果要购买金针很多人会是用干金针，对不对到底它怎么样才叫做新鲜吃起来才不会坏肚子呢这个挑选有三大秘诀看、闻、摸。首先呢，看看这个颜色，不可以过于鲜艳，也不可以发黑这个过于鲜艳的话，可能是漂白过的，对不对那当然就吃起来会有食安疑虑咯。发黑的话，当然就坏掉了，对不对？其次，闻一闻这个金针呢，它可能会带有这个淡淡的花香，而不是药水异味。当然这个药水异味可能就是这个干金针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添加太多其他这个不应该添加的东西了那当然吃起来也不健康。最后，你可以摸摸触感需要干燥而不黏腻的感觉这个购买金针的时候呢，你也记得认明贴有台湾金针标章的产品，这样当然是最有保障的。不过呢这个金针花季事实上夏天才要展开，每年的8到9月呢是花东的金针花盛展期，届时呢就有这更多的这个金针料理可以把它入菜了哈。当然这个母亲节并不是只有5月的第二个礼拜只有这一天才想起要孝敬妈咪或者是要取悦妈咪。平常节过了之后，剩下的364天这个我们也多想一些巧思来照顾家里的人啦。照顾家里的人，对不对首先先从胃袋开始照顾，这样最能抓准这个家里的人的心咯，对不对那么今天跟你分享的金针料理怎么挑告诉你了，但是怎么入菜呢？我想菜单百百种我真也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跟你分享出来，对不对？或者是改天我

如果这自己哦、啊、在家里这个煮出什么样子啊，我觉得很好吃的金针料理，在节目上再分享一点吧。暖暖的料理，让胃热热的，也让心热热的。他们是陈忧，心还是热的。

陈优是这个两位团员的重唱组合。可是呢，这首《心还是热的》事实上原唱是 S.H.E， 哇，他们也是唱出了 S.H.E 的味道，很厉害呢哈。翻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是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台15线。那么北上呢，一样在台61线哦，北上的3-2公里8里1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施工啊，这里全线主线也是封闭了，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老婆。

稍早听到 SHE 的老婆，之后是旺福的老公玉啊，老公后面多加一个字，哇，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哈。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首歌真的是老公了 ，Megan Trainor，Dear Future Husband。给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老公有机会成为爸爸，未来的老婆也有机会成为妈妈，对不对啊？这首歌曲也勉强跟亲子扯上一点关系啦。Meghan Trainor 的歌曲 Dear Future Husband， 1:58，稍待会儿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看到安以威这首歌曲就叫老公了哈，老公，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省道均有零星的施工都是在省道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1线持续往北走，在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路面有跑步施工，主线车道封闭。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封闭施工。还有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快车道进行景观灯拆除作业，

麦帅二桥呢往松山的方向上桥处，这里是全线封闭进行险铺工程。最后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所以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个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7: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6: 啊，还没耶。
7: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6: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8: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车灯要打开，但随时也检查一下啊。如果你的这个

行车灯亮成蓝灯哈，你打开过远光灯，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来使用咯。啊，在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网，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中明跟袁若兰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0: 是的，深夜开车
1: 无聊啊，我想应该是一定是会无聊的哈，对不对？所以呢，就把我们金广转大声一点吧，让我持续陪你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越来越开心单元呢，在这一节啊，我们稍早听到来自吴中明和袁若兰的歌曲，叫做《心愿便利贴》。啊，我发现呢，啊，在这个社群媒体渐渐的越来越爆炸的使用之下，哈，好像多了很多这个聊音乐有不同的企划来可以这个谈谈。比方说呢，这个很多歌手啊，他可能会拍一个短影音，就是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然后呢，他可能就会亲自唱哈，或者是播一小段啊他的一些成名曲，然后呢让这个观看的人呢、啊，就突然想到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一首歌就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回忆哈、啊，然后呢啊，才非常惊奇啊，原来这首歌是你唱的呀啊呵呵，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对不对啊？毕竟不是每位都是天王天后啊，但是呢，能够当歌手，绝对都是有好歌喉，或者是说，其实都还是有某部分的粉丝喜欢他，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啊，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啊，一群想要跟你讲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但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其实就是刚刚听的歌曲《心愿便利贴》，感觉很多人都听过啊，因为《心愿便利贴》这一首歌曲呢，事实上是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而且这个电视剧哦，在当年呢，好像是这个收视率最高的这个电视剧啊，所以耳熟能详，很多人都听过。可是呢，你如果问说，来考考你，《命中注定我爱你》主题曲《心愿便利贴》是谁唱的呢？可能哼得出旋律，甚至唱得出歌词，但是有点忘了到底是谁唱的。他们是吴中明和袁若兰，女生是袁若兰，男生是吴中明，但是他们是谁呢？来跟你这个介绍一下。首先，吴中明事实上是参加歌唱选秀节目出道的啊，他曾经参加过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后来呢是在第四名毕业。当届有哪些其他选手呢？有赖明伟，有黄美珍，有梁文音，还有曾沛慈啊。这个吴中明呢，事实上在毕业之后，他是有发过专辑的。

来自吴中明，这首歌曲叫做是收录在他2011年个人首张专辑 Dr. Q 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吴中明呢，他事实上是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得到第四名，但他毕业之后呢，事实上是有和李刚林一起成立过一个团体叫做 Q&A、曾经呢也有跟卓文萱合唱过，后来是有解散。不过呢在2014年的时候，他曾经有和这个巫瑞琪还有张诗怡还有杨成祥四个人组成一个团体叫做 Bad Armies 因为都是阿美族的朋友都是原民朋友。然后呢这个团体曾经演唱过电影《红楼梦》的主题曲叫做《不失陪的梦》所以呢音乐历练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他事实上在毕业那一年呢就演唱了这个心愿便利贴。不过呢很可惜这个歌红了一阵子，但是并没有这个持续的发专辑，然后呢为人所知啊。可是呢在这个2011年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 Dr.Q 这张专辑当中仔细翻开里面洋洋洒洒13到15首歌因为有些歌曲有不同的编曲版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歌曲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哦分别我们刚刚听到的其实也是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永不太冷静、苦，还有起步走其实也是电视剧的插曲。其他呢还有花很迷惘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所以可以说呢它也算是电视剧御用的这个歌手之一吧只不过呢这个身为这个选秀歌唱比赛是有进到最后决赛的这个环节然后得到第四名的他声线是非常的舒服，很适合唱情歌，高音低音的声线呢都非常的完美他也说过他其实曾经也一度有点迷惘这个成功来得太快自己到底是否有资格成为歌手呢，也是经过好多年的磨练累积自我探索，慢慢的找回自信更清楚自己定位的特色。后来呢他改名叫做大 Q 秉洛也有发行这个专辑是以这个耳机里唱歌给你听的核心这个带大家一首又一首有温度的听歌。而且除此之外，除了这个他改名叫做大 Q 秉洛之后，反而比较多都是一首一首单曲来使出跟歌迷朋友们互动。

我们稍早呢听到连续三首歌曲都有这个吴中明大 Q 吴中明哈、啊、后来虽然说改名叫做大 Q 秉洛啊的这个歌曲啊稍早呢的这个新月便利贴是2008年的作品，然后呢嗯嘛的歌曲是在2011年发行，然后刚刚听到的呢是算是大 Q 秉洛时期了哈，和古墓八少啊一起合作的欧内是在两年前2024年完成的作品啊，以这个时间线呢好、啊、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大 Q 秉洛还有持续在唱歌啊，从吴中明一直到大 Q 秉洛还是有在唱歌，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听起来啊从这个青春很有磁性的声音啊、一直到呢这个十几年这个历练哦，更懂得用自己的嗓音，然后呢发出不一样的魅力，而且是越听越耐听啊。这个欧内呢他其实是来自这个赛德克族的古调，而且呢在这个古调当中这个古墓八少还邀请了大 Q 秉洛一起来进行创作是当时这个古墓八少发行的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中文歌，时间是凌晨的2:27。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

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车辆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在台61线一样，台61线北上的3到2公里巴里一之前路面刨铺工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清晨还是有点凉哦。啊，这个从北到南大概是21到24度啊。目前这个在北部地区有浓雾特报哈，在桃园呢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桃园它目前是唯一有发行这个发布浓雾特报的县市。啊，不过呢，新竹的能见度也不高，中央气象署提醒朋友们啊，

清晨啊，台南以北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啊，这个今天呢，看起来天气应该会比较稳定。哎，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哈，今天环境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基隆北海岸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啊，各地午后呢也要留意，哎，这个天气偏热，热对流影响就会比较明显，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明天开始天气又要变糟了。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有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不但转为不稳定，而且呢，这个都会有机会出现这个较大雨势。星期二到星期五，那到底哪几天降雨最为剧烈呢？根据预测，应该是星期三到星期四，中部以北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啊、这个可以说是梅雨封面吧。啊，到了星期五呢，这个雨区啊会逐渐往中南部移动，所以北部渴望在星期五呢，这个雨势会稍微缓和啊，但是并不表示没有降雨几率了哈。但是呢，中南部这个的确是水情比较告急了哈啊，希望呢这个雨势准确下在这个水库上。那么周间上班上课日哈比较辛苦，会有封面来袭，到了周末呢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啊，环境风场再度转为偏东风，那么届时各地又会变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来自薛之谦的歌曲《暧昧》。

来自薛之谦的暧昧，3:40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路段封闭施工，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工程，请你一定爱注意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浓雾特报哦。好，这个浓雾特报目前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好，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是新竹能见度可能也不高哦，只是还没有到浓雾特报的标准，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目前看起来哈，北部似乎还有是下雨的状况，而且阴雨绵绵呐、其实就跟起雾差不多，对不对？有。尤其在山区，这个滨海路段呢，能见度可能又更低啊，麻烦您减速慢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这首《有一点动心》。

常常觉得夜间工作真的很漫长，对不对啊？因为不像是这个白天啊，下午一点跟下午四点，这外面的风景啊，以及呢各个人群们在做的事情可能都不太一样。整个夜晚三个小时呢，啊，时间像是静止了。然后呢，真的就只有开车的朋友啊，夜间工作的朋友在维持着世界转动一样。但就算是如此呢，啊，还是要尽力的一直奋战到工作结束，或者是到天亮时光了，辛苦你了。稍待会儿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啊，时间没有静止，还有心动，就表示这个世界还有在转动。最后送给你来自林宏宇和吴汶芳啊翻唱这首经典的《心动》。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我们持续加加油啦！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努力。祝你今天有个愉快、平安、健康的星期一，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嘟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路面有刨铺工程，这里也是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侧车道。另外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在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出口匝道，小心外侧车道有人孔盖的修复工程进行当中。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也不高，稍早也有传出在林口有起雾的状况，都提醒您，新竹能见度不好的区域呢，有起浓雾状况，一定要确实打开雾灯，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小心的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浓雾特报，在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竹的能见度说也不理想，注意。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是北部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花莲凤林也有 19.5 度啊。今天在温度方面还可以啊。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度哦。

哦，周传雄，匆匆，感觉那个上个礼拜五才刚 say goodbye， 然后马上礼拜一的来啊，时间好像我们把吉雷尼用跳的直接跳过来，真的很匆匆哎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这个蛮特别的，因为呢，现在那个浓雾特报哈。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然后新竹能见度也比较低哈。哦，因为是在桃园啦，所以国一目前双向林口路段这边真的也要注意浓雾的情况哈。随即好，这是桃园路段的哈，这边都要小心哈。除此之外，今天在国道上很出奇没有看到施工呢哈。好。OK， 那路网图来看，其实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给小波奇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郁可唯唱的歌曲，叫《老派少女》，重点在少女啦，哈啊，只是比较这个走的是比较复古风这样子，是不是哈？不要听错重点。哦，4:16了，哎呦，礼拜一，这样你啊咋为人都已经爱起来了，难度高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林口路段还是要注意浓雾的现象哈。目前在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然后新竹的能见度也比较低一些哈，塞机哦。那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大致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公孙也关切可爱先生露露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种表白的方式，用食物哈、哦，很聪明，很迂回，但是很有滋味。来，林姨也关切鹅啊米线，这是有加盐水的哦。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双向林口路段有浓雾哈，最近不适宜，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持续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在这个时间点哈，尤其到了清晨，说是台南以北啊，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哦。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台61的北上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封闭，而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同样情形哈，要遵照引导行驶台15线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点位哈，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小丑和气球，很难想象 LV Boy NA 加嗲嗲哈，静静的唱着歌，哦，这是他们跟陶喆合作的歌曲哦。接下来还有飞轮海，越来越爱。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想

哎，已经4:41了，目前浓雾特报还是在桃园这边有提醒哈，然后新竹说能见度也比较不理想，所以如果是在国道上，尤其在桃园这附近的路段哈，要注意起雾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美国的 FBI 档案解密，就关于大家传说多年的 UFO 幽浮啊，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相信哦，绝对有那个外星人，对不对哈？然后现在美国释出了这个 FBI 的机密档案哈，那其中有一个哈，对台湾的朋友来讲是很注意的，因为说嘉明湖这里曾经也有过哈目击的事件，在2011年，有人在嘉明湖附近呢，使用手机在拍摄风景的时候，意外去拍到说看起来很像外星人这样的身影，说这个四肢细长，外观是半透明状，这个。然后说沿着山脊缓步移动，哈，哇！其实真的是看什么样背景了哈。那有的如果相信有外星人呢，就会想说哦，搞不好拍到是外星人。也有走比较民俗路线，想说哟，这是不是阿飘哈？哎呦，总之后来经过，然后把这个影像送到美国去分析鉴定。确认这是原档的照片，没有被后置变造。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像你啊，你是不是相信？我不用等现在啦，我从小就相信这世界上有外星人，而且我还相信我是从外太空来的，我可能从哪一个奇怪的星球来的啊？小时候住在地球，觉得卡卡的怪怪的，哦，我没有齐柏林飞船，哦，我们来一下史密斯飞船好了。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史密斯飞船经典歌曲。好，坦白讲，这三个美博真的放太重金属的音乐被功力了，我个地马博上也看不见哈。那这一首歌一点点哈，但是觉得他那个主唱的那个高音，感觉可以一直透过宇宙，外星人应该也听得到了哈。哦，4:49。哎呀，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像当年啊，我们以为太阳系是这个宇宙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来哟，4:53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台北这边留意一下哈，施工的点嘛，过达威。那像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有工程；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是全线封闭当中哈，都因为施工的关系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瑞君的歌声《月娘知影》。4:57了哦。
1: 喂，小镇听得到吗？速度125哦。
0: 哎，头大裤谈恋爱，等一下准备5点对时，再来看看最新的路况哈。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哈，在国道上来到桃园这个区域呢，也要注意是否有浓雾影响哦。目前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哈，8里1前主线施工封闭中。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行驶改行驶台15线哈。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施工中，还有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清晨时刻呢，台南以北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那桃园先前就已经有浓雾特报提醒了，新竹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哦。来水气的部分啊，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雨，然后清晨到上午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凤林也有 19.1 度了哈。今天在温度方面，目前啊清晨时刻还算舒适，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0到25度哦。

哦，李寿全张三的歌听到是2016重新改编的版本，5:09啦。阿弟今晚可以家里到位，哈哈。重点是把酒啊背好金哈，在这个黑夜刚转成黎明的时刻，为当下真正来度过哦。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来，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该小波奇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

为0800-000-1123。好，来讲一个好可爱的新闻啊，在宜兰圆山乡圆山路哦，这是老热的收窄哈，但没想到在圆山路里面出现的母鸭带小鸭哈，而且是龟白，不是带一只，不是带两只，带七只母鸭后面的哦，不要去讲毛茸茸的小鸭，五高高之耶啦，哎呦，车多人多哈，大摇大摆上街。然后最后一个转弯竟然走进那个超商里面去吹冷气，超商的门是不关哦，但是真的也很可爱耶，难道他的目的地其实才是超商吗？有够狗子也啦哦。

哇，真的是真的老人哦。山顶的我高兄陈永龙的版本5:19哦。拜一礼拜的新的开始，啊，你心情有欢喜吧？重点是前两天假日困了有饱吗？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5:24啦，尽管我是雅玲。路网图来看，绿油油的，顺顺顺，加赞。好，咱继续播起哈。但是就是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

如果发现哪一个地方哈务农哦，那个有受到浓雾影响到行车安全，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如果问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你会最想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想要北欧啊，什么挪威啊、丹麦、冰岛啊，或者有人想要去欧洲哈。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哈，他们把幸福感跟生活负担能力，就不是只是觉得幸福而已，还要考量到生活负担能力，同时加入这个评选的选项。哎呀，最后结果出来，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哈，这是一家国际的搬家公司，他们呢去做了一个综合分析，因为会考虑到每个月的生活成本跟房租哈，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啊。也就是说，有的国家虽然哦，红金，我告诉你，哇，真的是非常觉得好疗愈在那边，但是因为他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哈，对有一些人就幸福不起来。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综合排名来分析这世界上各个国家最适合想过得快乐但是又不会负担太重的人适合到哪边。高不要出来第一名真的是跌破眼镜，竟然是墨西哥。哦，墨西哥排名第一是因为第一个他幸福指数有 6.98 分、哦、不差。然后呢所以这个每个月基本生活费若单身啊、哦、生活费加房租大概是台币46000左右。好，然后呢最重要是他们的平均房价、哦、换算成台币大概5700000左右，平均房价啦、哦、哦，真的台湾当没过到金啊啊、哦哦，然后再加上气候还有他们的美食足球文化相对低廉的物价都吸引很多外国人想要移居到墨西哥。好，排名第二的是芬兰、哦、但因为他的幸福感真的太高了，他有 7.74 分，每个月生活成本虽然比较高，但是因为呢医疗啊教育制度非常完善，最重要是犯罪率很低很低，再加上天然景观无敌。好，刚说虽然在他们这个综合排名面墨西哥是排第一啦，但是墨西哥有个问题，它的治安没有很好，哇，这个犯罪率应该也是要考虑在内了。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所以在桃园地区的路段还是要注意这个起雾的情况哈。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而北上呢，在3到2公里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中。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在宾州接出口匝道汽车道外线，这里有工程哈。麦帅2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来自吴浩森，魏如萱一起流浪。5:36哦，不管你今麦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背后紧拍，注意安全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补充哈，只是之前有提醒说国一在林口路段可能会有起雾的情况，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这些爱注意哈。而且我发现哪边呢，真的有这个起雾哈，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骨头转移，这是在癌症里面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特别是肺癌、乳腺癌、射护腺癌，这几种癌症里面呢会出现比较容易看到所谓的骨头转移。而肺癌的患者通常一开始如果被诊断出来肺癌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扩散到其他的地方，或是不管是肺部组织或移转到身体其他部位了。那骨头的移转是肺癌常见的转移之一。那为什么？因为肺癌有的人有肺癌，但他没有症状，真的是没有症状，所以通常都是已经可能转移到骨头了，因为会很不舒服。那这个癌细胞会去促进骨骼的分解，破坏骨骼的结构，而且会释放出钙跟其他矿物质，会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尤其有一些女性啊，会因为比如说更年期了，她觉得哎呀骨松好像是正常的，我容易腰酸背痛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就要注意，如果您自己本身，长期有这样的，不管是脊椎啊或者是骨盆啊大腿这边负重比较多的骨头就是很不舒服疼痛，你可能有去做了复健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半年一年它还是没有好，拜托你一定要先去做一下身体检查，因为很可能不是单纯只是骨头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癌症的骨转移。这种有时候那种造成可能疼痛啊僵硬不适，或者是如果已经是骨转移的话，脊椎就有也有可能产生骨折，那有的是剧烈疼痛，疼到那种吃止痛剂也没有用的。所以正因为肺癌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症状，很多人他被检查出有肺癌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惊讶，他说我没有不舒服啊，只有在他到他骨头的时候觉得有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去做复健啊怎么样。但是就是要提醒，如果您已经超过半年，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改善，那你要先去做一下更精密的一个检查。好，现在时间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有国一高架有最新的提醒，国一高架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在高城载车道，要注意抛锚车，嘿，塞吉拜托拜托，这是才刚刚通报而已，国一高架有抛锚车停在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城载车道，

SHE， 我是火星人。都说有的人来自金星，有的人来自火星，也有的人来自不知名的星球，对吧？哈，我从小都在猜我到底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好，5点48分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在 326.5 公里靠近仁德，中内一侧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有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承载车道这边，有车够重吼，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点53分了，来路况啊，关于国一高架的代志哈，现在最新的提醒，国一高架北上39.9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这边，本来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是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重点是有车子停在国一高架北上39.9公里。吴阳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上，这边有事故车，马就在背后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雷纳普到李家，再来台61线哦，北上阳错入口封闭，为什么？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了哦，所以呢，现在。因为这个在台61北上阳错入口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

所以阳错入口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虽然春天已经过了，但是在新北市这边百合花正盛开。新北市农业局富裕台湾百合，那他们现在数量超过80000株了，最近说是最佳的赏花期哦。而且这边是台湾百合，就那种真的是很秀气，而且呢香味相对来讲比较淡雅。好，一大片的台湾百合盛开，从北海岸延伸到东北角哦。那新北农业局推荐是说，台二线和二厂滨海公路从石门到贡寮这里沿线的山壁，还有金门农会这边有原生植物富裕园区这里，以及狮头山公园步道、石门的灵山步道跟富贵角灯塔，然后瑞芳是鼻头角步道，还有贡寮的龙门公园、卯澳渔港，都可以欣赏盛开的台湾百合。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爸。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北上39.9公里，在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务必留意北上阳错入口目前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特别注意安全哈。还有目前桃园这里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啊山区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台南说这边有可能来到36度，反而屏东黄色灯号。

34度哈，台南今天占全台湾最热的地方了啊。那以现在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7.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也有19.1度哈。目前这样清晨时刻，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度，然后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比较高之外哦，北部今天最高温是28。然后中部是31，东部今天最高温呢有30度哈，然后离岛最高也有28度哦。

哦，这是三浦大知的歌曲 Feel So Blind， 好听更好哦。阿里巴巴我给你我看见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哦、我看我们发音室的那个窗外尴尬有一点雨滴的感觉。好，今天哦，维修宅虽然是水汽、哦、就有一些是短暂阵雨，但是呢到中午前后温度也是偏高、哦、一个这个潮湿，但是呢中岛一些人干嘛紧坐来听起 ,6:09 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北上 39.9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务必留意拜托起来齁。以及台60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因为侧车道这旁边呢

有工厂起火了哈，要小心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比利卡里嗨。来讲一下那个前两天母亲节假期嘛，哈、哦、啊，不知道你是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有的人说包红包熊是这啦，对吧？来讲一下美国呢，有一项这个调查，他们调查2500多位的妈妈跟她的子女，然后呢，想要了解妈妈喜欢的礼物或者不喜欢的礼物，哈。来看看你有没有中奖。不过我觉得这个国情不同哈、哦，那个美国的妈妈有时候真的就是体型会比较哈、哦、难控制，所以呢，在他们这一项的调查里面说，美国的妈妈们最讨厌的母亲节礼物，什么你敢不知？减肥产品，超过30%以上的妈妈说买卖上袜子哈，你送妈妈减肥产品，那不就是告诉她说妈你太胖了？emoji 非常瓦绿，然后呢，说第二不喜欢的是清洁用品，也不要送我烹饪书啊，你送给妈妈烹饪。

陈叔叔说你煮了不好吃吗？哎呦，实在是哈。好，妈妈喜欢什么？可能现金比较实惠，但是在他们 这一项调查里面发现，妈妈们还特别喜欢一个礼物，那就是孩子手写的信。妈妈还是比较感性的啦，对不对？6:15，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高架有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北上 39.9 公里，在武阳过机场系统高承载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情况，随即拜道。而国一的南下 326.5 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很租席哦，北上阳朔入口封闭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呢，这个北上阳朔入口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21哦，尽管我是雅玲。当然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仁德中内线连拿婆回到李家，这个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高架北上哦，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载车道自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还是要留意北上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错入口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拜托。好，一路往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但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淡江大桥，在5月12号就要正式通车了。哎呀，咱们最巴黎在朋友单路告顾哈，好，终于要通车了。那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可缩短大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大概25分钟车程，哇，真的很赞哈啊！但是哦，新北市警局这边提醒，就是说通车初期，这里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哈，来到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遵守速限哦，还有分流管制跟交通规定哈。哦，那淡江大桥会采取汽机车4道分流，有4道分流，2道汽车快车道、机车专用道、慢车与人行步道哈，一定要看清楚哦，汽机车4道分流，淡江大桥这里哈。淡水端是从中正路2段及沙仑路口来上桥，八里这边是由台61或蛙子尾匝道来进入哈。那要注意，因为假日那个车潮会更多，所以呢有同步规划大货车分时段管制哦。那淡水端往八里方向在沙仑匝道是全日管制哈。好，有一些是全日管制，然后假日的时候，巴黎往淡水在假日12点到晚上9点管制台61衔接淡江大桥跟忠孝路匝道大货。

车改走台十五线跟关渡大桥哈。总之，因为特别在假日的时候，这边的车潮会非常多哈，所以要注意，如果您本身开的是大货车，就要留意它管制的一些时段哈。

0: 欧平冠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桥》，隔着桥看着心爱的他，是暗恋的他，好，也不敢讲，但等了三年，哦，看样子要准备行动了，对吧？好，哦，想到淡江大桥2019动工，然后今年完工，哇，这样子也等了七年，但是是值得呀。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

0: 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

0: 哎，6: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哈，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留意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有车够重哦，听你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要特别注意路间哈。而台61线北上阳朔入口持续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哈，所以务必配合避开台61北上阳朔入口封闭哦，谢谢哈。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3: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2: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4: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2: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5: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6: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2: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7: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8: 怎么爸，
7: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8: 你不要难过。好，好。
7: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8: 啊，不要难过。
7: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8: 不要难过。
7: 这一辈子
8: 没事，没事，没事。
7: 唯一的牵挂。
2: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9: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

0: 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1: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2: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1: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3: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1: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4: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公园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6:39了，台61线北上阳错入口这边哈，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因为火警的关系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哦。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再来，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国十哦，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哈，以及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帆布掉落，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离岛

0: 南北干19到20度，花莲台东24到25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早上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释放违法释放遥控无人机，啊，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处以30到150万的罚锾的。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在国时的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呢，要注意抛锚车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台61线北上，目前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那不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出现哈，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马斯卡的歌曲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有办法再重来一次。坦白讲，就是要先接受现实。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然后再来一次哦，这真的也是需要勇气跟智慧呢。哈，哦，6:46，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高架南下在 50.5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线，这边是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一南下 169.2 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的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台61北上阳错入口，目前还是封闭，因为侧车道这边有工厂，旁边有工厂起火。但是除了说要注意避开阳错入口之外，哈，因为这个火警还出现了浓烟，有影响到行车视线。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提高警觉，拜托拜托哈。以及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6:5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后来在南下50公里也在这附近是内线也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再来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而国十抛锚车还停在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肩要注意故障车哈。台16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中哦，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除了封闭的阳错的入口，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爱得别注意哈。再来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啊。还有以现代路网图来看哈，这个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这边北向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了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比鲜果的产值提高至少4倍以上啊。台湾的金柑，就所谓这个金枣，90%产地都在宜兰，种植面积198公顷哈。现在就是农改场这边呢，建立了金柑果泥加工的应用技术，就是它有办法做出来哈，保持它一个纤维跟颗粒感，而且颜色还能够呈现漂亮的金黄，哇，这也不容易了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金枣金柑的果泥，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柑橘，而且没有颗粒感哈。那现在就农改场这边希望让大家吃起来真的觉得好像拿新鲜的这个金枣来做，有这个纤维跟颗粒感哦，这个口感就差很多了哈。

哦，已经6:55了。来，国二啊，有一个最新事故的通报，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二东向19.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要留意外线车道这边呢，三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

报而已哈，把酒杯好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国石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抛锚车也要小心。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哦，持续封闭哈。先前为什么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哈。爱设计拜托拜托哦，出去北时爱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所谓这对瓜西班子乐团的歌曲叫做行，不管你是向前行，东西南北安怎行，重点是又是一个拜新的开始哈。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重点是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靠近匝道这边有大片的金属片掉落哦。而在国一南下 169.2 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哦。先前国二东向在 19.5 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好几台车的事故现在没有看到了。而国十西行五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哦。台十六线东向 16.2 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哦，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而且除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也要注意浓烟的影响啊。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屯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往翠华路的方向，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要往西要压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量相当的大，车前速度是偏慢的。那一早呢，在这个高雄市区有几个路段车流都已经涌现了，那目前交通大队也持续跟我们通报辖区目前车多的部分，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这个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也是车流量大的。今天早上出门上班就觉得，哎，感觉今天的路上车子好像比平常更多。可能这个中秋二日刚好遇到母亲节，很多的朋友可能回家。那礼拜一上班，那目前呢在道路上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不好走。有一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的信强街33号靠近翠亨北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底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增加，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家里朋友务必要多耐心。还有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线速度又比较慢。

郭妹妹所演唱的《当美女》。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在地下道到金福路要往南的方向，沿路都是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务必要注意车前的一个情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天气大致上来说呢，算是稳定的哦。那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要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从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会转为多云，局部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那这个礼拜呢，降雨比较明显的

之后，就在这个星期三跟星期四，13号跟14号降雨是最明显的。如果说要往中北部去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中部以北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这个星期五锋面南移，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方面，在我们这个温度的感受上呢，变化并不是太大。那在我们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呢，大概会有33到35度的一个温度哦。那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这个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呢算是温暖当中带有一些闷热，从事户外活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4度。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在昨天下午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已经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目前观察未来一个礼拜呢，也暂时没有其他的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偏多，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已经不到50公里了，有一些走走停停的状况。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

林凡爱情超能力。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176号的前面，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麻豆区在新中路138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区车多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哦，在台北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左营的大中一路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呢，现在车多，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流量相当的大。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213号靠近场边三街有事

上便当。7:21，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前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家里朋友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北上在3多交流道过后呢，往北哦，现在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前速度也偏慢。两个跟我们的民生有关系的讯息，台电的网站公告呢，高压跟特高压用电的大户，从5月16号开始到10月15号呢，是适用下月电价的。那后续住宅等等的用户呢，从6月1号到9月30号就适用下月的电价。那天气越来越热，可能大家开冷气的时间又越来越多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下月的电价计费的标准就不一样了。以家庭住户的这个用户来说，平均的这个下月的这个电费呢，哦，是新台币大概1084块钱，比非下月的电费会增加将近70%。不过这礼拜呢，油价没有调整哦。台湾中油表示说呢，这个礼拜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国内发油量最大的95000汽油的价格还是维持在新台币33.9块钱。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过了正延路之后，往高速公路方向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都是车多。小港的中山四路、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沿线一样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还有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刚我们提醒的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事故在处理，这个周边的交通会稍微复杂一些些。小港的飞机路213号靠近场边三街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北安路二段跟贤安街口，还有在麻豆的新中路138号的前面，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76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前镇区在信强街33号靠近翠亨北路有事故。台湾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前速度偏慢，不好走。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的。

狗狗妹妹所演唱的 Say Forever。 高雄的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高雄市林雅区的五岭街五十巷口靠近 Seven 的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从左营到这个大中快速道路沿线车流量都是偏多。做一下施工预告哦，在今天跟明天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仁武的仁雄路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在仁雄桥要往凤仁路的方向哦，这两天都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在早上的8点进场到晚上的8点钟，会利用仁武的仁雄路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等一下8点钟开始呢就要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7点29分，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7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有机会达30度以上。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出口统计，在科技互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40%，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时彦报道。
1: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2: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1: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记者杨欣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1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个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商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2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4: 1米2、1米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1米2、1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3: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防止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6: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5: 321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321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 南部地区请

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现在通报的掉落物，在国道1号北上358.4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有一个很大型的袋子掉落。再往北，北上326.9，靠近台南仁德交流道，应该说靠在仁德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的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的317到318公里，就在靠近东山服务区中间车道呢有一个大的轮胎皮掉落，要注意一下路面上这些掉落物，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现在高雄市区在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交叉路口，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交叉路口刚刚传出说有交通事故，同时呢在左营的重信路跟文川路口，重信路跟文川路口也有交通事故。而目前7:30之后，高雄各地车辆大地方，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南下路竹要前往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以及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建国九路的入口，一路来到南子出口沿线，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都已经涌现大量的上班车潮。国道12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啊，现在是车多的。西向从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沿线，还有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是车多。台88线呢目前是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出口沿线，以及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不好走。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下方周边道路，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苓雅区的中正路在正沿路过后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在凤山南淮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进入国石匝道，现在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另外在翠华路呢，从大中快速道路这一带一路往北衔接来到左南路沿线也都不好走。在前镇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南下路段，以及小港的中山大业北路口一路往南来到沿海路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当我们提醒掉落物的地方，在高速公路北上的358.4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型的这个袋子掉落，袋子可能比较轻哦，可能会在车道当中呢会有一些飘动的状况，所以也请您小心。北上326.9公里，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高雄市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有事故，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有事故，左营在翠华路从大中快速道路要往北，然后呢再衔接左南路沿线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另外在国

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国三在南下317到318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型的轮胎皮掉落，也请小心。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入清路小东路沿线，以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462巷口，另一件在东区崇山36街与崇山路的交叉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7:45，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16街跟崇善路口有事故。左营的崇信路跟文川路口有2部摩托车的事故，在高雄市左营区崇信路跟文川路口有2部摩托车的事故。台南市的永康在永科北路跟王航路口，永科北路跟王航路口有事故在处理。永康的中华路跟振兴路口一样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利用台八八要往东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7:48，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今天呢，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目前辖区的路况。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盛路段、建国路段往高屏大桥的方向，台27线海丰间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耐心驾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建民路与建华一街街口，以屏东市大连路3-11号前，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台17线北上269.7K 到267.3K， 就是屏东县枋寮乡永祥路段至嘉东乡的嘉禾路段，目前是做再生能源改善管路工程，施工封闭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卫人员的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分队长钟义成分队长的一个提醒。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 21.2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让朋友反映说在路间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刚我们提醒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4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让朋友说在内中车道这条分隔线上掉落一条布钩绳，绳子呢已经被拉开了，所以经过要留心了，就怕那个绳子会缠到轮胎，所以务必小心。我们也通报在高速公路北上的358.4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中车道的分隔线上有布钩绳掉落，绳子已经被拉开了。平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北园二路跟北园五路口有事故，永康的中华路460号的前面，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16街跟崇善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

接着这首歌曲 Butterflies。国道十号在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自由路的出口，一直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出口，沿路都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一直呢在这个东向接国道十号往东，一路到顶尖系统再接国一哦。现在双向出口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事故点在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南区在湾里路188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今天晚上在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过港隧道往旗津的这个快车道会有这个施工的作业哦，所以呢会有这个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些就会改为往前镇的方向呢改为单孔双向通行。另外在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要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所以国三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呢会封闭施工，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也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高速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现在都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